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阵、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和淮河以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时多云。早上，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1度。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本周我省迎来新一轮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各类汛情风险同步统筹推进，全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推进城市排涝、围堤止守、智慧监测等各项工作，构建起城乡联动、人防技融合的防汛体系，全方位排查化解汛情隐患，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入汛以来，淮南市凤台县坚持以演促汛、实战练兵，结合淮河干流防汛实际，组织开展了大型综合应急演练，围绕冲锋舟编队、船只翻覆自救、巡堤查险和子堤搭建等实战科目，全面检验应急队伍的作战能力和抢险装备的实操水平，有效补齐应急处置薄弱环节。演练人员胡占玉：
3: 我们把这次训练当成真正的抢险来对待了，平时练得熟，关键时候才不会乱。
2: 凤台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刘志军：
4: 从现场情况看，人员集结迅速，装备操作规划，达到了预期效果。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细节问题，进一步完善预案，强化训练，确保今年安全度汛。
2: 强降雨导致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芜湖第一时间启动城市排涝应急响应，市区两级近900名应急人员迅速出动，全力开展排涝作业。湾仔区市政园林管理所市政股工作人员徐涛：
5: 我们实行的是一个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相结合的一个新的作业模式，所有作业人员坚守在各个责任点位，一旦发现我们的路面有积水、排水口堵塞的一些应急情况，我们立即安排现场进行一个处置工作，全程保持我们人员不撤、设备不停、力度不减，最大程度压缩我们的一个路面积水的一个滞留时间，保障路面通行安全畅通。
2: 地方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湾仔区罗宝维作为守护沿线村落、农田和基础设施的重点围堤，当地社区压紧压实防汛值守责任，细化人员分工。

0: 明确巡查频次，规范险情处置流程，实现围堤管护全域覆盖，不留死角。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堡社区党委副书记戴进：
1: 社区全体党员、网格员、志愿者闻讯集结，向险逆行，全员上梯开展全天候拉网式巡围之手。我们严格落实分段巡查、24小时轮岗制度，对围梯、梯脚、涵闸、渗漏点逐米排查。
0: 池州市青阳县杜村乡地处九华山北麓，境内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多，持续降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依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村民小组长组建预警小分队，同时严格执行一库一人、一点一策、一段一岗的管控要求，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每一处风险点位。青阳县杜村乡党委副书记秦旭：
2: 紧盯雨情、水情，做到早预警、早排查、早转移、早处置，同时依托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强降水同样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眼下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田间积涝会直接影响作物收成。茅山市寒山县运槽镇第一时间开启排涝泵站，抢排田间积水，全力保障农田安全度汛。运槽镇林马站看管人杜孝顺：
3: 早上六点我们就及时开始排水，天津的隐患基本排除，后期我们将继续守护在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频次巡查，及时排查群众生命的汛期隐患。
0: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科技手段成为防汛减灾的有力支撑。岳西县通过数字化智慧防汛平台，实时掌握最新汛情动态，一旦监测到异常雨情、水情，迅速分级发布预警提示，同时联动各乡镇、各职能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应对、隐患排查，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防控转变。岳西县应急局党委委员、防汛办主任秦文娟：
4: 我们依托防汛监测系统，实现全县雨量、雨情、河道水位、重点隐患点位的实时监控、动态预警。同时，我们持续联动水务、资规、交通、乡镇等各方力量，以技防赋能和人防兜底的模式，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5: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湿地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安徽三岔河湿地作为国家湿地公园，是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
6: 特别关注，
5: 旧床垫、旧沙发、废旧家电，扔了可惜，搬又搬不动，搁在楼道里还堵路，这是很多家庭遇到的烦心事儿。如今在合肥高新区，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只需要在小程序上点一点，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搬，省心又方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家住合肥高新区蜀南庭院小区的李延龙老人，最近正愁家里的旧床和床垫怎么处理，子女不在身边，楼层又高，自己实在搬不动。社区工作人员听说后，帮他在小程序上下了个单，第二天一早回收人员就上门了。李延龙说：
8: 我早就想拿车子走了，我搞不动，有人来搬我就不要搬了。
7: 合肥高新区蜀路中心社区工作人员姚慧：
9: 针对于社区的这些孤寡老人以及就是行动不便的群体，我们社区审核之后是可以免费帮他们上门进行一个搬运。
7: 李延龙老人所体验的一键上门服务，正是合肥高新区新试点的大件垃圾收运模式。居民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填上姓名、地址、预约时间，再拍张照片上传，整个过程也就2分钟，不用到处找回收点，也不会再把旧家具堆在楼道里占地方了。合肥高新区蜀路中心社区工作人员姚慧：
9: 回收公司统一来上门，同时可以清运好几户，避免了这个空间浪费。
7: 目前合肥高新区大件垃圾回收范围覆盖废旧家电、沙发、床垫等各类大件物品，每个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还能享受免费楼下清运的福利，收走的旧物会统一收到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进行拆解和分类处理。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0: 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实现大件垃圾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利用，进一步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资源化和简量化的一个目的。
7: 据了解，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日处理规模可达100吨，年分拣能力超5万吨，配备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等设备，还有专门的大件拆解车间，废旧物件到这里就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6: 特别关注。
5: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号开始呢，将会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务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那么政策调整之后呢，纳税人已经取得了以及新取得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的车船税。也就是说呢，这次政策调整不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上述类型的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不过呢，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在这次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而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12: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11: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2: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1: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

0: 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1: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这个药呢，在临床当中啊，是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或者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花粉症和其他过敏性皮肤病。氯雷他定分散片作为氯林他定的一种剂型，它向非处方药转型释放了哪些信号？更多购药选择之余，患者用药时该注意什么呢？
4: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5: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4: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6: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于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4: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于静，
5: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

0: 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0: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如果2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2: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未来患者不仅将在便捷地购买氯雷他定时多一份剂型选择，还将在相关药品上看到更醒目的标识和便于理解的用药指导。
3: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1: 北京时间上午8点24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滔滔黄河，生生不息。1939年，黄河大合唱问世于延安，传唱至全国，震慑了敌寇，鼓舞了民众，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1958年，中国唱片厂发行第一张密文唱片，也就是《黄河大合唱》，星火相传，血脉更续。今天，《黄河大合唱》成为一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吹响的嘹亮号角。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黄河大合唱》背后的故事。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要追溯到1938年武汉沦陷后，词作者光蔚然率抗敌演剧三队转战晋陕地区，两次横渡黄河时，目睹船夫与激流搏斗的场景，听到高亢的船工号子，孕育了黄河吟的创作灵感。1939年1月，光蔚然因坠马受伤赴延安治疗，在病榻上将长诗改编为《黄河大合唱》歌词。

0: 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独臂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冼星海猛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1: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在延安简陋的土窑中，冼星海抱病连续创作六日，便完成了八个乐章的全部谱曲。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奏响。曾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参与首演的沙莱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乐器什么的都不全，没有大提琴就自己做，用洋铁桶当共鸣箱，后来连喝水的缸子都用上，把勺子筷子都放到缸子里，一到高潮就一起动，反而搞出了特殊效果，首演特别轰动。首演之后，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是一首经典的混声合唱曲，采用了民间船鱼号子的曲调和一领众合的音乐特点，具有浓烈的民间音乐风格。以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隐喻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艰苦卓绝。第六乐章《黄河怨》是至今仍在许多音乐会上演出的女高音歌曲作品，以戏剧女高音的爆发力强化抗争性，突出以死为刃的决绝，也表现出在抗战时期一名妇女的苦难与心声。

第七乐章《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中最广为传唱的部分。全曲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于采用齐唱及二部、三部轮唱的演唱形式，快速的节奏将乐曲情绪更加升华，形成了歌曲的高潮，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起斗争的英雄形象和英勇抗战的决心。

0: 怒吼吧黄河是最后一个乐章，排比句与旋律攀升将前几个乐章的重要主题一一展现，愤怒的情绪，战斗的号角，坚定的节奏，铿锵的合唱，以宏伟的气势使音乐达到了最高潮。
1: 听啊，珠江在怒吼。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延安的窑洞，却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从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到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昆明，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到海外爱国华侨的聚集地，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成了团结抗战、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周恩来曾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号，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也盛赞其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自1939年于延安公演之后，黄河大合唱经历了多次改版。1955年，作曲家李焕之在莫斯科版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史月蒙指挥总政歌舞团重新录制了唱片。这个版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众多合唱团使用的版本，也是中国唱片厂发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海内寰宇，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黄河大合唱的演出现场总是洋溢着属于中华民族那种最浓烈的、最深厚的、无可比拟的、令人为之震撼的爱国主义情怀。1995年，阎良坤率领中央乐团赴马来西亚演出黄河大合唱，因为降雨，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与演员一同被困在大厅。这时，一位华裔诗人观众面向指挥与演员即兴赋诗：“黄河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的血管乃黄河之支流。”后来，阎老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激动地表示，黄河大合唱当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战斗，现今又成为凝聚全球华人、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伟大诗篇。今天，当我们再次聆听黄河大合唱，我们听到的是抗战的艰苦岁月，是广大中华民众永不磨灭的爱国情怀，也是作曲家冼星海艺术为人民、理想高于苦难的精神真实体现。我们也要永远铭记冼星海的艺术精神，就像他曾在日记中写下的那样，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事业革命、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程。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地奋斗。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37年冬，山西临汾八路军驻地，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贺露厅缩在窑洞的油灯下，耳边回响着白天游击队员的豪言壮语：没有枪，鬼子手里抢；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寒夜中，他伴着昏黄的油灯谱曲，仅用一夜便完成了游击队歌这首融合西方进行曲节奏与中国民间音调的旷世战歌。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游击队歌背后的抗战故事。贺露厅1903年出生于邵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乡美丽如画的山水和壮美动听的民歌滋润着他的少年心灵。1926年，贺露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后来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在20世纪30年代，是贺露厅创作十分集中的年代，这时他创作出如《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代表之作。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34岁的贺露厅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出发，一路演出，一路走上抗战前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贺露厅亲眼见识了游击战的威力。贺露厅说，不到八路军部队，游击队歌是写不出来的。当时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子弹稀缺，战场上八路军逐渐形成了三不打原则：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标不打。贺露厅在和战士们交流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到战士们作战的状态，并就此写下歌词。游击队歌中的第一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生动地描绘出在装备落后、物资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八路军战士绝处逢生练就出的神奇本领。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露厅指挥演剧队第一次表演了游击队队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他们伴奏的并不是乐器，而是口哨。吹口哨的正是后来参与创建北京人艺并任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的欧阳山尊。报幕员退下，演唱队登场，贺露厅双臂挥动示意开始，欧阳山尊的口哨随之响起，演唱者们和着贺露厅的节拍放开歌喉，立即进入佳境。现场除了歌声再无杂音，一双双眼睛紧盯舞台，专注聆听着。贺露厅感觉用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味道，就像游击队员吹着轻快的口哨从山上下来一样。演出刚一结束，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握着贺露厅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与会的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也对这首歌非常认可，认为歌曲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要求演剧队抓紧时间到部队教唱这首歌。随后贺露厅和演剧队队员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教唱， 战士们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

1943年，贺鲁汀随身带着游击队歌的原稿，到达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贺鲁汀，称赞游击队歌写得好，并赞扬贺鲁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游击队歌中含复调因素的和声肢体为全曲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动力，并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也表现出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形象。其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生动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既鼓动战士们勇敢杀敌拼到底，还启迪热血儿女要敢打会拼，去高山岗，去密林中，神出鬼没打鬼子，只要不畏艰难，不怕困苦，就会无往而不胜。此曲紧密结合，朗朗上口，表现出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游击队歌一直广为传唱，并多次列入全军推荐歌曲，成为歌咏活动的必唱歌曲。为了更适合群众演唱，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通常被省略，只唱一段歌词，歌词中的仇敌也改为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游击队歌既能反映出战士们作战的场景，又简单易懂，便于记忆和传唱。一首歌可以是一个时代的号角，也可以是一代人的记忆。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今天的和平岁月，游击队歌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它让我们不断地想起那些在艰难岁月里依然昂扬的斗志，和那些在黑暗中依然闪耀的信念。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唱响，不仅是在回望历史，更是在激励着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我们依然可以像当年的游击队员一样，勇敢、智慧、乐观地向前。

0: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1: 开始行走，
1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4: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5: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目标到2026年底构建更规范安全的市场环境。方案严格生产许可，禁止使用蜂蜜、辐照原料等，强化企业培训考核与风险管控，将推进体系检查与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鼓励生产企业年内全部接入系统，加大抽检与违法查处力度。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推进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保障外地户籍学生、儿童在常住地参保，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儿童关爱、社会救助等范围，并按常住人口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0: 鱼。
1: 近日，几块钱的止泻药盐酸小檗碱黄连素被炒作成天然减肥神药，专家提醒，该药减重效果微乎其微，长期乱用会无差别杀伤肠道菌群，加重肝肾负担，蚕豆病患者使用有致命风险。所谓植物版司美格鲁肽类比荒谬，科学减重应合理饮食、规律运动，确需用药需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跟风滥用。食用凉拌鱼腥草、水芹菜等水生植物需警惕片型吸虫感染，该寄生虫主要寄生于牛羊肝胆管，人若生食含囊柚的植物或饮用生水，可引发高热、腹痛、肝肿大等及慢性症状，并导致嗜酸性粒细胞长期升高。预防措施包括：不生食水生植物，不饮生水，生熟分开，饭前便后洗手，避免健康隐患。
2: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2: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2: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2: 健康 ABC，
3: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4: 提到风湿免疫性疾病，很多人心中会浮现出几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它是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遗传病？为什么一到冬季，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就会感到格外难熬？面对这些复杂而顽固的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今日对话嘉宾张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免疫与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风湿慢病管理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免疫学会理事，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痛风、炎症型疾病、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炎等各种常见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4: 那张主任，其实现在很多病啊，它和遗传因素非常有关系。那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它和遗传有关吗？就哪些环境因素可能诱发免疫系统的失控呢？
5: 确实呢，很多人得了风湿以后，特别担心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它是这样的，我们叫遗传倾向，但并不属于直接的遗传病。你像直接遗传病，就是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有，就是父母有，子女一定有。但风湿病不是这样，它是说，就是说这种父母有，但是它的概率可能比别人要高一些。你像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话，如果是父母有类风湿关节炎，他的子女可能比普通的人群得这个病的概率可能要高2到3倍左右。但是呢，不是说他的子女一定会得病，他要在一些外界的这些因素的加持下，可能会才会发病。
4: 比如说呢？
5: 对，就是您很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些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感染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细菌啊、病毒啊，很多病都可能是和这种感染有关系，包括我们链球菌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讲的风湿热，就是说风湿性的关节炎。你像 EB 的病毒就可能会与红斑狼疮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些像幽门螺杆菌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脊柱关节炎也有关系。感染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就是或者是诱发，或者是导致这种风湿免疫病发生呢？有的人就是发现呢，他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个叫分子模拟的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分子模拟机制以后呢，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会误将当自己的这种正常的组织当做病原去攻击，
4: 就是自我抗体，刚才您说的吗？
5: 对，
4: 哦，
5: 然后它打破了这种平衡，然后出现了免疫力过强，所以说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发生。除了感染以外，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些激素水平，就是性别。所以我们很多风湿病可能就是说叫重男轻女，重女轻男，
4: 就是说
5: 女性
4: 比较容易
5: 多一些，
4: 哦，
5: 男性某些病是这样，当然有些病它也是男性更多，但是很多病像我们类风湿、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都是重女轻男， 但是你像痛风、强直性脊柱炎是重男轻女，所以它是和这个激素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些外界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你像有机溶剂，长期接触这种甲醛啊、苯啊，包括一些
4: 污染物，
5: 对，包括一些化妆品，它可能会诱发这种免疫系统的损伤，导致这种异常的免疫过度激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就紫外线，如果是过强的这种紫外线的照射，可能也会诱发红斑狼疮。但是这个时候就存在很多误区，有的人说那我就一点太阳都不能照，这样的话也会产生我们的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出现另外一个极端。除了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感染啊、环境啊，还有性别激素以外，还有一些药物，你像很多的一些药物，比如普鲁卡钦啊、景曲嗪等等，它可能会诱发药物性的狼疮，所以一些药物也会导致风湿病。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男同志喜欢抽烟，抽烟已经有明确的就证实它是与类风湿关节炎是有关系的。再有呢，就是过度的劳累或熬夜，你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这种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话，导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会失衡，所以增加这种免疫失衡的这种风险。再有一个就是饮食，所以那种高糖啊、高脂、高盐的饮食，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的代谢功能可能也会出现紊乱。所以以上这种情况呢，都会加重或者说诱发出来我们的这种风湿免疫病的发生。
4: 哇，这个环境因素真的很多很多啊。有一位人生如梦的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B27 是阴性，血象都正常，但是骶髂核磁有水肿，诊断强直，生物制剂打了几个月，建议多久复查核磁？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前面说了，它是和某一个基因，就是 HLA-B27 这个基因有很强的关联。HLA-B27 阳性的话，就是很多强直的病人有90%以上，他可能这个基因都是阳性，但确实是有10%左右的话，他的基因是阴性的。如果基因阴性的话，他并不是说一定不是这个病，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出现这种严重的腰痛，然后尤其是夜间痛。夜间翻身困难，我夜间会疼醒，早上起来这种沉僵，或者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足跟的疼痛等等，然后再加上他如果做了影像学的检查，提示有这种炎症水肿，确实需要考虑这个病。如果是这个病诊断明确的话，他的炎症水肿非常明显，可以在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去复查。因为确实核磁还有一定的辐射，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有一定的辐射，所以说短期以内，如果症状不明显，或者它没有明显的改善，暂时也不需要复查。如果是恢复的比较好，建议可以半年以后再复查。
4: 就是说他第一次在确诊强直做了核磁之后，然后在一年之后然后才可以做，是吗？
5: 也不是，其实看情况。
4: 看情况，
5: 对，如果他的症状好转，如果复查以后你的这个结果好一点点，那你还是要继续用药的。所以短期内复查其实没有价值。再有呢，如果他没有效，比如他用了3个月的话，我们要去看他的药物，因为现在生物制剂有很多种，如果是换了药以后效果始终治疗不是很理想，这个时候还可以再去复查，所以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具体多久要根据他对于药物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说我一定要半年以后，一定要一年以后，辐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就是担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必备条件，
4: 要权衡一下他的病情，然后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5: 对
4: 吧？另外他问，请问强直患者平时吃饭和运动需要注意什么吗？
5: 强直总体来说和饮食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要就是说注意少油啊、少盐啊，就是低脂饮食，再有多吃一些纤维，就是粗纤维的，还有一些水果啊、蔬菜呀、谷物类的、高蛋白的、蛋白质，就是鸡蛋的蛋白都可以，然后除此以外运动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尤其是在早期的强直关节运动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患者都比较关注这一块。那有的人就是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说我疼的时候我越疼我越去运动，疼的时候就是炎症期是不建议运动的，这时候应该要以休息为主。那什么时候去运动呢？一般是要建议他要在关节这种炎症缓解以后不疼的时候再去运动。像哪些运动对强直比较 较好呢？首先就是这种舒缓的，就减少这种关节的这种冲击力的，比如说游泳，
4: 嗯，
5: 因为它飘在水上，它没有负重，
4: 哦、
5: 还有太极，
4: 嗯，
5: 像这种
4: 八段锦
5: 那也可以，
4: 现在比较流行，嗯，
5: 对，

0: 就是这种舒缓的运动，像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就是
1: 嗯，
0: 球类的，篮球
1: 哦，
0: 啊、足球啊，剧烈需要剧烈去碰撞的，
1: 嗯，
0: 排球啊，这种剧烈运动不太建议。
1: 哦。
0: 然后呢，运动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还要注意一下时长，不能太久，就是以轻轻的、微微的出汗为主。再有呢，就是你在运动之前最好
1: 嗯，
0: 做适当的一热身，运动之后呢，也不能说就是说要去吹空调啊、吹风扇啊，容易加重感染。所以
1: 哦，
0: 说，我们运动还是要适度，适可而止。
1: 就饮食我们要高营养，然后还有蔬菜水果要必备，然后在运动方面不要给自己的这个骨关节可能太大承压的运动啊，且时间不要太长哈，不要太累着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叫。翻脑秀，他说：“您好，我是您的老病号了。他说狼疮加上干燥综合征，现在有新的药物治疗狼疮吗？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新的科技的发展，医疗科技的发展啊？
0: 对，近20年，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进展其实是非常快的。在之前呢，对于红斑狼疮，还有先正视这个疾病，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症，它是一个姐妹病，就是这两个病非常容易伴发。得了这个病呢，就不用觉得我非常倒霉，我怎么又得了红斑狼疮，又得了干燥综合症？其实这两个病总体来说，治疗还是以红斑狼疮为主。再有呢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姐妹病，很容易伴发，所以也不用去想太多焦虑，否则的话也影响病情的这种恢复。我们红斑狼疮的治疗这几年其实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的这个最常用的就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一般在疾病的活动期或者是复发期，其实用的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天天跟患者去说，你要跟灭火一样，先把火灭下来。然后我们的激素是就是嗑药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减少。不希望是逐渐增加，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一停，激素就是感觉谈虎色变，就像感觉这个药就是不能吃，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1: 怕胖，
0: 对，怕胖，怕骨质疏松，怕股骨头坏死。但是糖皮质激素目前来说，治疗红斑狼疮在重症期的时候还是最根本的，还是必须得用的。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免疫制剂。免疫制剂的话，我们常用的像环磷酰胺啊、马替麦克芬酯、他克莫司，我们现在还有些临床试验，像复方猫素，还有一些口服的 BTK 抑制剂，这些很多这些药物可能都会陆续的去上市。那现在已经上市的话，比较好的就像针对于靶向 B 细胞的，我们前面说了自身抗体，自身抗体怎么来的？就是 B 细胞产生的。所以，我们靶向 B 细胞就把这个不好的 B 细胞给它杀死，杀死了以后，它就不产生这种自身抗体，或者是叫不能叫不产生，叫不攻击自身的这种器官。
1: 就是自我，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抗体，就是自我抗体，一不要让它产生；第二就是如果产生了，让它不
0: 不
1: 要
0: 要
1: 变
0: 攻
1: 成
0: 击。
1: 坏的抗体来攻击我，对不对？
0: 对，所以说靶向这种 B 细胞的这种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中用的比较多。你像我们常用的 CD20 单抗，就是美罗华，还有呢就是这个贝利优单抗，再有呢就是泰他西普，就注射用泰他西普，就泰艾，像这几个药目前都已经能买到，而且
1: 就是
0: 贝利
1: 您
0: 优，
1: 说在外面药房买的，还是
0: 医院
1: 在
0: 就
1: 医院？
0: 有
1: 医院
0: 贝利
1: 啊，
0: 优单抗和泰他西普已经进入医保，我们像安徽合肥的这些患者，他都有慢性病，都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医保政策的这种对于患者这种比较昂贵的药也是能报销的，很多患者也是能用得起。这些药物的话，有一部分用患者可以尝试着病情稳定以后减停激素。所以说，对于尤其年轻的一部分患者，使用长期的基础用药，比如羟氯喹这些药的基础上，加用这些生物制剂，有的患者是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就说激素可能是在您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必须使用，但是就是病情缓解了之后，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生物制剂的药物可以慢慢的替代这个激素。
0: 可以这么理解，病情控制稳定，但是说这个激素什么时候减，什么时候停，免疫制剂能不能继续用，生物制剂什么时候加，这个不可以自作主张。
1: 请遵医嘱。
0: 对，因为这个非常的专业。
1: 对，好，还有一位叫宝琴的朋友说，体内 CIRT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如何参加？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 CAR-T，这个
1: 哦
0: 是非常火的一个，
1: ，CAR-T，
0: 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细胞治疗，
1: 哦，
0: 细
1: 桂
0: 胞，
1: 圆也在开展吗？
0: 对，我们在开展，
1: 哦。
0: 是这样的，您可以回头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这位患者，要先看他到底是属于什么病，不是说所有的病或者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去做 CAR-T 的，我们现在开展的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硬皮病，还有多发性肌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他是要就是这个患者，比如说红斑狼疮，不可能他没有治，或者是疾病活动期上来就给他用 CAR-T。CAR-T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只有临床试验的阶段，就是自己患者是没有办法买到的。临床试验的话，也要看患者他的机体适不适合，他就是说他适不适合用这一类的细胞治疗。如果适合的话，才建议他去用；如果不适合，也是只是建议他常规的药物。所以说，如果这个患者非常感兴趣，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然后
1: 好。
0: 让他跟我联系。
1: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小编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叫宝琴的这位朋友哈，这位网友啊，联系一下他，看看愿不愿意参加，或者说他的体质是不
0: 是不是？
1: 适合参加您所说的这个治疗哈。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哈，冬天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复发的高峰期呢？
0: 是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话，它就是非常复杂。天气确实是占一部分的原因。很多患者确实到了这个冬天，就觉得我的关节的肿胀明显，然后呢，关节的这种僵硬感也明显。所以很多患者说，我的关节一疼就知道要变天了。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的这种冬天为什么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高发期呢？冬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前面我们说了。感染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疾病的复发。感染呢，为什么呀？因为冬天的话，很多容易就是这种流感的病毒啊，还有呼吸道的合胞体的病毒，以及这种常见的这种普通的感冒，可能都会感染我们这个机体，使我们这种本应已经紊乱的这些免疫系统再次出现了这种免疫失衡，再次打击，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疾病的复发。感染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气温和气压的这种变化也会出现我们的这种，加重我们的这种复发。为什么？因为这种低温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紧张，然后呢，再有会出现血流的减慢。低温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滑液粘稠度的增加，从而呢会加重这种僵硬啊、疼痛，这种主观感受。气压的变化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关节腔的压力会有变化。所以说。它这种刺激会导致我们存在的这种炎症，会有这种滑膜组织已经有炎症了。这种气压的改变会导致滑膜组织这种炎症会有改变。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气温啊、气压的改变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患者的症状会有明显的关节的肿胀、僵硬感。再有呢，因为冬天的话，它的室外活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知道太阳会给我们产生这种维生素 D，维生素 D 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疫调节剂，所以冬天的话维生素 D 可能是低的，所以免疫调节这种作用就比较
1: 就
0: 少。
1: 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额外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吗？
0: 可以先去查一下，这个是医院是可以查的。如果低的话，可以去补充。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正常的生活就可以，或正常的日晒就可以了，就没必要刻意去做这种。就像前面我们开始讲的，要不要去增强这种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有呢，就是冬季的话，我们这种节日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冬季会有这种过年，各种压力，年终的压力，然后催婚催生的压力，再有呢就是饮食的变化，这种。冬季的话，尤其节假日会出现高脂、高盐、高糖的这种饮
1: 对，
0: 食。
1: 每逢佳节胖三斤嘛，
0: 对，所以说这种上述的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复发。所以说冬季复发也不一定是一定，但是呢，它是说在上述感染啊、环境啊，还有低体温、低气压，包括这种饮食，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种复发。冬天我们确实要去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如果机体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要去及时去医院去调整用药。
1: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可能确实会让这个病复发，但是其实你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
0: 对。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您给我们关心风湿，就是送给所有风湿病患者或者是关心免疫健康的朋友几句，最重要的建议吧。
0: 对于我们风湿病的患者，主要是两个建议：第一，信赖科学，规范治疗，一定要相信我们风湿病它是可治可控的一个慢性疾病，不要是说我这个病要病急乱投医，或者是随便去停药，我病好了就把药给停了，这样也会有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要学会和疾病叫和平共处，并不是说你死我活的一个状态，我非要把它给打败，我非要消灭它。像这种情况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一种挫败感。我们需要的话，就是一个临床的这种缓解，所以与疾病和平共处非常重要。对于我们非常关心的免疫力的一些朋友，主要是。

0: 是要一定要追求一个平衡，不要过度去最强，最强不一定适合。再有的话，要关注身体的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像出现了这种疼痛啊，然后乏力啊、发热啊，要去及时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我就想对屏幕前的所有的人说一句：无论您是自己或者是患者的家属，一定要去满怀希望，因为我们现在风湿免疫其实进展非常快，发展日新月异，而且我们的这种治疗手段也是日益这种精准有效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有能力让风湿免疫病的这些患者不仅活着，而且是更好的活着，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价值。
1: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明白，风湿免疫病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规范治疗、注意保暖、适度锻炼和保持良好心态，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深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转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结肠癌用药您需要知道的小知识。结肠癌是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且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那么作为肿瘤科的临床药师，我们常常遇到患者以及家属对结肠癌用药的诸多疑问。化疗药是不是副作用很大呢？靶向药怎么用才有效？口服化疗药在家吃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和您一起来系统地梳理一下结肠癌的常用药物，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用药问题，帮助大家科学的认知，规范用药，为肠道健康保驾护航。
6: 化疗药物分为基础治疗杀灭全身潜在的癌细胞，是结肠癌治疗的基石，通过干扰癌细胞的生长、分裂和增殖，达到杀灭癌细胞或抑制其扩散的目的，适用于术前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以及晚期结肠癌的姑息治疗。临床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氟利昂嘧啶类，如氟利昂嘧啶、卡培他滨、奥沙利铂、伊利替康等。其中卡培他滨是口服化疗药，方便患者在家服用，大大提升了用药便利性。奥沙利铂、伊利替康多为静脉输注，需在医院由专业医护人员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化疗药物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体内正常的快速分裂细胞，如胃肠道黏膜细胞、骨髓造血细胞，因此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脱发、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但这些副作用并非不可控，医生会提前制定预防方案，药师也会指导患者如何应对。靶向治疗是近年来结肠癌治疗的重大突破，它像精准导弹一样，专门针对癌细胞特有的分子特征进行攻击，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副作用相对化疗更轻微，显著改善了晚期结肠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靶向治疗的前提是进行基因检测，只有检测到特定的靶点，如 RAS 基因点突变、 BAF 基因点突变、 MSI 状态和 MNI 蛋白表达等，使用对应的靶向药才能有效。常用的靶向药物包括抗血管生成类贝伐珠单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西妥昔单抗、细胞毒性 T08 细胞相关抗体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伊匹木单抗等。免疫治疗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具有疗效持久、副作用低等独特的优点，主要适用于晚期和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尤其是对于化疗、靶向治疗无效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常用的免疫治疗药物为 PD-1、PDL-1 抑制剂，如帕伯利珠单抗、纳姆利尤单抗，其作用机制是解除癌细胞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让免疫细胞重新发挥杀伤癌细胞的作用。免疫治疗的副作用与化疗、靶向药物不同，都表现为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如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肠炎等，需及时监测和处理。在结肠癌药物治疗过程中，还会用到一些辅助药物，主要用于预防或缓解相关的治疗副作用，确保治疗能够顺利完成，例如止吐药昂丹司琼、帕洛司琼等，用于预防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

0: 兔生白细胞药如重组人粒细胞基罗斯基因子，用于改善化疗导致的白细胞减少。保素胃肠道黏膜的药物用于缓解腹泻、口腔炎等症状。化疗药靶向药的剂量和用药周期都是医生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肝肾功能、病情分期等综合计算的。擅自增加剂量会增加副作用风险，擅自减少剂量或停药则会降低疗效，甚至导致肿瘤复发或进展。不同药物的用药时间和方式有明确要求。口服化疗药如卡培他滨，建议餐后30分钟内服用，可减少胃肠道刺激。靶向药如西妥昔单抗，需静脉输注，输注速度和时间有严格规定，需在医院完成。免疫治疗药物也需静脉输注，且输注后需在医院观察30分钟以上，避免出现过敏反应。对于需要长期在家服用口服药物的患者，建议设置服药提醒，养成规律服药的习惯，同时做好用药记录，方便复诊时医生了解用药情况。用药期间，患者及家属需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若出现以下情况，需及时联系医生或药师。化疗后出现严重恶心、呕吐、腹泻、发热、乏力加重，靶向治疗后出现皮疹、口腔溃疡、血压升高，免疫治疗后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皮肤瘙痒等，切勿自行服用偏方或保健品缓解副作用，以免与治疗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安全风险。对于晚期或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在使用靶向药或免疫药前，务必进行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果能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用某种靶向药或免疫药，避免盲目用药，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和经济负担。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肥胖呢，并不是外表好看与否的问题，而是全球十大慢性疾病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腰围也变得是越来越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我国成年居民超重和肥胖已经超过了50%。不仅如此啊，中国目前的肥胖人数还以男性肥胖人数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位。肥胖呢是有标准的，由于体内脂肪的体积或者是脂肪细胞数量的增加导致的体重增加，或者是体脂占体重的10%异常增高，并且在某些局部过多的沉积脂肪，通常呢是用体质指数 BMI 进行判定。 BMI 这个概念呢，我们是经常说啊，就是体重换算成公斤数除以身高换算成米数的平方，然后得出的数值，大于18.5，小于24，这都正常啊。大于24，小于28，那就是超重了；再大于28，就是肥胖了。那到了肥胖范围呢，看上去就显得是笨重跟臃肿，甚至五官都变形变丑。大家经常说的是一胖毁所有啊，这句话还真不是外貌焦虑，放到临床上来说也一样成立啊。跟体重正常的人相比，肥胖人群没有病，寿命也会缩短3到8年。不过呢，大家对于肥胖的了解还是有点少了，大部分人呢还是停留在样貌、身材、走样上。其实啊，从1948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肥胖症列为一种疾病了，而这些疾病本身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疗过程，可能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在2020年，欧洲营养学杂志就刊发了一项涉及109万人的研究，成年人啊，每胖10斤，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1%。最近呢，一篇发表在《柳叶刀》《糖尿病以及内分泌学杂志》期刊上的研究，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针对11万多人所做的分析显示，肥胖跟21种心血管代谢、消化、呼吸、神经、肌肉、骨骼和传染病等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这21种肥胖密切相关的疾病涉及内分泌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等多个系统。肥胖患者的脂肪啊容易堆积，可能会导致像咽壁肥厚、软腭肥大、咽腔狭小，所以呢打呼噜很严重，很容易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呢，有研究发现啊，肥胖可以导致哮喘严重的程度升高，药物控制欠佳，以及肺功能异常更加明显。这个是呼吸系统啊，咱们再往下看消化系统。如果是肥胖者腹部堆积了过多的脂肪，腹腔压力加大，就会容易使胃部胃酸以及内容物出现反应。

0: 瘤。同时呢，由于多余脂肪没有办法通过肝脏代谢转运出去，就可能导致脂肪肝的形成。还有呢，就是循环系统啦，因为肥胖者血液中脂质的成分增加，平时说的高血脂啊、粥样动脉硬化呀、血管弹性减弱，这就都来了，进而诱发高血压。再加上肥胖者的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血流量均比正常人高，从而呢加重心脏负荷，增加了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另外呢，肥胖影响到内分泌系统的时候，脂肪细胞会随着它体积的增大而逐渐的具有胰岛素的抵抗性，导致血糖调节过程失衡，增加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代谢紊乱呢，还会影响激素水平，间接的对生殖系统产生影响。像肥胖女性雄性激素分泌过多，雌性激素减少，影响卵巢发育，造成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等等问题了。除了这些呢，当你劝一个胖人运动的时候，殊不知他的运动系统啊，也早已经受到影响。由于肥胖患者的膝关节、踝关节等部位比常人呢负重更多，所以啊，关节磨损问题很严重，容易引发骨关节炎，甚至肥胖啊还会增加患癌的概率。虽然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癌症患者看起来总是骨瘦如柴的，可这是果呀，它不是因啊。癌细胞破坏掉了人体的免疫力，造成病人无法进食或者无法吸收，而导致消瘦，这个是癌症造成的结果，并不是癌症的特征。根据联合国抗癌组织的研究证实，消瘦跟癌症没啥关系，反倒是肥胖跟癌症关系很大。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专家表示，33%的癌症发生在肥胖人群当中。总的来说，纵容自己发展到肥胖你就晚了。所以呢，防治为主，坚持控制饮食，增加运动，美食可以吃，但是要吃动两平衡。当然了，我并不建议啊长期或者反复节食的方式去减肥，全生活方式管理的好处啊要远远的大于单纯性的饮食调整。要调整食物种类，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进食的总量，不是宵夜，还要增加适量运动。这些内容啊我在平时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对吧？当然了，由于已经因为患上肥胖慢性病或者身体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最好经专业的运动医学科医生评估指导后再进行相关运动。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南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1: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层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开值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1号修改单 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四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陈设，将月饼、粽子包装陈设上由4层调整为3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系数开值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开值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开值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5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陈设统一收紧至不超过3层，与月饼、粽子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15%，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20%。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实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系数，就是紧压茶开值为9，普通茶叶开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 陈皮、开支统一为20，叶类、花类代用茶开支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1: 嗯，好。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两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两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0: 嗯，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1: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实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 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爱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消费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0: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啊，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
5: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5: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到，啥
21: 诈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9: 百万保险别轻信。
23: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6: 淮南 FM 103.6，
25: 滁州 FM 102.9，
26: 定远 FM 98.5，
25: 明光 FM 92.3，
26: 凤阳 FM 87.9，
25: 天长 FM 87.7，
26: 六安 FM 94.9，
25: 霍山 FM 94.2，
26: 霍丘 FM 105.1，
25: 金寨 FM107.4，
26: 马鞍山 FM 91.3，
25: 芜湖 FM 99.2，
26: 无为 FM 100.1，
2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律师围绕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开展专项的普法解读，聚焦粽子、月饼、茶叶、酒类等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的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的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陈设上

0: 100元以上的品类，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这个来维权。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0: 嗯，好的。嗯，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啊，这个新制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二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总这个总的成本最高，仅为39元，啊，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瓜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开制标准，包装空隙比这个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1: 嗯，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的，看着特别的空旷。想问一下，这种大盒小瓶的这个白酒，它合不合规？
0: 嗯，好的，主持人。通知这位听众，你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大盒小瓶啊，这个大概率是不合规的啊。按照我们新的国标，500毫升白酒，它的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外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1: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9月开始，这种大盒包装的这个白酒，其实白酒这个占比非常小的这个空间的话，这一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嗯，根据新的标准一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牟利。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去年生产的这个

0: 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1: 你好，主持人，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二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0: 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1: 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多余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0: 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采用这个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就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第二就是要问。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陈述啊，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三成，茶叶也是不能超过三成的，那么只要超过三成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算，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实物还重，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来进行理性的维权。
0: 周主任，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 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逐一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这个行为，且打赏者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其次啊，对于平台抽成部分，这个无需你来进行退还。打赏金额到账后，平台依照直播服务合同这个来进行约定的抽成，那么这就是其合法获取的收益，对应着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送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三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一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1: 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那么对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啊，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 谁的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啊？第三，

0: 还要考虑这个女方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对赡养老人以及对抚养孩子这一块付出的巨大的这么一种默默的付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结合在离婚时女方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等综合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下孩子的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个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啊，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者这个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的这个一种警示义务。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时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淮河以南31到33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江北有中到大雨，其中沿淮淮北和大别山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 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4: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7: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零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相适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 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4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

0: 质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人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向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十里红湾公园一号停车场经常有油车占位，新能源车充电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记者在工作日的上午来到向女士反映的芜湖市十里郊湾公园一号停车场，停车场共计15个车位，每个车位都配有充电桩，但该处停车场不是为新能源车专设的充电站，因此道闸没有识别车牌的功能，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可进入停车场。在15个车位中停了5辆油车、7辆新能源车，还有3个空车位。市民向女士：
3: 这么多的车，把车全占到，连这全部占到处，来到现在，现在就占了，你可烦人了。啊，关键是他占了，他不充电呀，要充电充不了。
2: 向女士告诉记者，这处是离他家最近的充电站，手机软件上只能看到哪些停车场有多少个空闲的充电桩，但是到了现场，他才发现空闲充电桩的车位上停满了油车，自己经常白跑一趟。在现场，记者采访了一位油车车主周女士。这位油车车主认为，不少停车场的车位原本就很紧张，应当增设新能源充电车位，而不是减少油车的停车位。油车车主周女士：
4: 停车场你不就给汽车整的吗？进来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不都交停车费吗？如果他要油钱，他不给钱，我们就不会停这里。
2: 记者联系了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对于车主反映的问题，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逐步解决。据了解，目前芜湖市老旧场站改造和新建场站标准化配套建设同步进行，已有20处投入使用，近期还将增加3处停车场充电站。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5: 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新建和改造充电场站的过程中呢，通过增设独立道闸、划分专属充电区域等多项举措，持续推进老旧场站改造和新建场站的标准化建设，解决充电车位被占用的问题。
2: 同时，该负责人建议新能源车主优先选择设有新能源车辆独立道闸的充电站。记者来到设有独立道闸的芜湖市奥体中心东南角的充电站，该充电站门口提示牌上写着油车无法进入，看到的收费标准是充电车辆可以免费停2个小时，如果电车停车后不充电或者充满电后没有挪车，停车收费的标准会比普通停车场更高一些，以此提醒车主及时挪车，空出充电车位方便其他新能源车充电。所以即使在周末的傍晚，附近夜市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该处充电站仍有1/3的空车位，新能源车随来随充。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同龄的陶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盲人，一级残疾，无保护，耳朵也听不见，希望能够申请助听器。另外他表示自己的残疾补贴一直没有，想要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接到了陶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了解。经过了解，陶先生系纵阳县白柳镇居民，持有市立一级残疾人证，生活能够自理，享受农村分散特困供养待遇，具体为农村特困救助每月1005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每月5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月195元，因此不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条件。其申请助听器的要求将视其办理听力残疾人证后根据评估结果予以安排。霍邱的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土地确权登记本上登记了14.5亩土地，但是二轮土地延包时要减少0.63亩土地确权。接到了周先生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回复如下。根据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多次开展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投诉人周先生是霍邱县邵岗乡何影村村民。周先生户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面积14.5亩，2025年当年开展二轮土地延包摸底登记过程中，发现周先生户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一块面积为0.63亩，名为央亩田的地块存在争议。当地经查阅档案资料，该地块实际是同村民组村民另周某贤户承包地。承包工作中，周先生所在的村组拟将相关争议地块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登记在周某贤名下。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已多次和周先生现场沟通，介绍相关政策，反馈调查核实情况。下一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对霍邱县农业农村部门会加强政策指导与工作督促，依法依规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去年直接在网上买了安徽惠民保，没有和保险公司接触过，想要问一下现在要申请理赔怎么申请。在这呢也是和双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安徽惠民保呢是政府指导商业保险机构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医疗保险，是立足咱们安徽定制，服务安徽基本医保参保人群的 专属保险，对于降低参保群众重特大疾病负担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您需要申请安徽惠民保的理赔呢，可以通过安徽惠民保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行线上理赔。它有一个线上的理赔通道，在线提交申请材料进行理赔就可以了。那材料的清单，也就是说具体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理赔栏目里直接查询到。那安徽惠民保呢，其实也已经开通了省内就医的快速理赔服务。您如果是在省内医院就医，只需要通过授权查询医保信息，就能够直接申请快速理赔，无需上传就医证明材料。当然了，如果您不太方便使用手机申请线上理赔，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了，不太会用这样的智能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到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国元农险三家主城公司的线下营业网点，让工作人员来协助理赔。具体您要查询一下，您的这个安徽惠民保啊，是由哪家保险公司来承保的，然后到这家保险公司的线下营业网点，让工作人员帮助您理赔就可以了。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农村改测的申请和补贴政策是什么。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我省呢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实施农村厕所革命了，改造建设无害化的卫生厕所。建设的内容啊，主要是地下基础设施部分，包括化粪池、管道等设施。3年内没有搬迁或新建、翻建住房计划的常住农民都可以申请改测，由农户向村级申请，村级现场核查是否具备改测的条件。哪些条件呢？就是是否是常住的农户，是否有搬迁或者新建翻建住房的计划，有没有建设化粪池的场地，是否有厕屋或愿意自主建设厕屋。那核查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向乡镇上报改测计划，乡镇审核之后，县市逐级审核上报，省级审核呢列入年度改测的计划。对纳入省级改测计划的，各级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财政奖补，其中省级奖补的标准是每座500元，各级财政奖补的资金都只能用于支持开展粪污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还有就是后期的管护能力提升等设施设备的建设，由县级财政来统筹安排，按照规定的资金拨付流程直接支付至承担改测及相关设施建设任务的施工单位。对未申请改测自行改造的这个农户呢，是没有相应的奖补政策的。所以如果这位网友想要申请改测的话呢，可以向当地的村来直接进行咨询和申请。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

0: 办实事解民忧。
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4: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3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3: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网友发来微信说，在我小区里放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但是呢很多邻居还是混着扔，想问问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物业会不会帮着进行分类啊？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张新成来回复一下。
5: 生活垃圾分类啊，就是根据生活垃圾不同的成分、属性和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呢，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目前呢，省内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一般呢可以将生活垃圾呢分为4类，分别是呢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

0: 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橡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腐肉、蛋壳、畜禽产品的内脏等等，需要呢是由专用的运输设备密闭运输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最后一类其他垃圾，是指呢除上述之外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排化处置。2022年5月1号呢，省内呢颁布实施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也标志呢我省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已经步入了依法实施的轨道。条例中呢明确规定了实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指出呢在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呢，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2: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至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位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9: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类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免陪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陪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陪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陪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陪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10: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如果是智力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如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 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你实际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这个申请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向当地县市区残疾人提出申请，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也可以由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或协理员啊代为申报。我们县市区残疾人接到你的申请之后嘛，对资料进行复审，对你们的房屋的基本情况，另外是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完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11: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3: 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

0: 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

0: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安徽精准施策，推动创新要素从物理集聚转向化学反应，助力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
2: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3: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的坚守与执着。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让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安徽省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盛子佳。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组织动员广大机关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4: 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秘书长徐旭东。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把粮种好。一方面，我要当好咱们种粮的排头兵；另一方面，我要当好带动乡亲们致富的勤务员，带着大家多种粮、种好粮，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4: 淮北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大数据支撑大队教导员张大可。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热血沸腾，更感使命在肩。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4: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吴国沙。
8: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党员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梦婷。
9: 回望党105年来带领人民走过的奋斗征程，我深感震撼与感动， 更觉责任重大。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要将所学知识真正深入到基层每一片土地。
4: 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组织委员陈雅静。
10: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青年基层党员一定把青春扎根乡村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誓言。
4: 滁州市桂池区杏花村街道池口社区工作人员钱宇威。
11: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与冲劲，用实干守护居民的烟火日常，把青年党员的担当落实到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
4: 马鞍山市和县县委党校教师许文康。
12: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我们要走出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勤接地气，积极宣讲，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4: 黄山里阳帐谷市级非遗技艺传承人陈明。
13: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扎根基层，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传承好，发扬好，以青春力量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4: 安庆市宿松县快递员叶海。
14: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今后我将踏实肯干，踏实跑好每一单快递，用一件件快件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4: 安徽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学生徐如意。
15: 将自身的未来职业规划与祖国的需求紧密相连，锤炼自身的本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不断地用自己的力量为科研事业、科技强国做出贡献。
3: 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安徽聚焦体制机制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精准施策，以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请听报道。
16: 这几天，在合肥新站高新区劲旅环境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对最新一代纯电动无人扫路机进行交付前的算法优化和路测调试。这款集成了自研 AI 视觉大模型和线控底盘技术的设备，清扫洁净率超 95%。然而，产品刚推出时，由于无人车上路的身份与责任边界不明确，无法上路采集真实数据，这项技术一度困在封闭园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人驾驶板块负责人郑磊。
17: 技术看起来先进，但实际用不起来，只能在封闭的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却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迭代验证，产品成熟度上不去。
16: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主动伸出援手，先是协调开放市政道路，让企业跑数据，数据验证完成后，又帮企业对接到终端用户，实现了从试用到采购的跨越。郑磊。
17: 有了真实场景的数据反哺，我们的算法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产品也很快规模化的应用，最近两个月的新增使用量较年初增长了150%以上。
16: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场景创新的城市之一，合肥通过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精准对接机制，把整座城市变成新技术、新产品的训练场和试验场，一边梳理城市治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需求，一边摸排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然后精准匹配，让好技术找到好市场。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莹。
18: 截至目前，合肥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2000余项，场景能力约1500余项，服务超过4200家的科技型企业，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16: 打造创新要素融通的生态体系，人才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合肥高新区，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同一个难题：搞技术的人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人不懂技术。合肥创新院主动与多家企业联合成立应用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发，理解市场需求，让技术与市场在实战中深度融合。中科海奥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资建。
19: 联合研发中心培育了这个上百名这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的这些个技术人才队伍，那么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近几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都保持30%以上增长。
16: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更好地成长，安徽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全链路，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 构建起一套高效协同的生态体系。前不久，在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淮南市凤台县中环低碳新能源公司与当地一家光储龙头企业共建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成功研发出超高效率光伏电池片。而此前，这两家上下游企业近在咫尺，却各自为战。中环低碳安徽新能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研发部负责人费存勇：
20: 这个项目是一个共赢性质的，我们提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场地，他们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的研发结果也是共享的。
16: 随着技术、人才、资本、平台、场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安徽加速汇聚，全省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眼下，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家，居全国第五位，高新技术企业超2.3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810户，居全国第七位。同时，根据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到2027年要基本形成要素高效集聚、主体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5万家、3万家、8000家。
2: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统筹调度水利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请听报道。
21: 7月3号开始，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普降大到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区各市县，督促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巡查，直接叫应乡镇主要负责人，确保预警响应直达基层一线。在池州市青阳县，过去24小时内，当地一半以上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防汛压力较大。各乡镇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组长为骨干力量，组建防汛队伍，对山塘水库、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山体滑坡等各类险情。池州市青阳县杜村乡党委副书记秦旭：
22: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
21: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可能对我省造成的风雨影响，全省各地正严密防范，提前预置专业队伍，积极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洪水防御。这两天，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牛岭水库正开启闸门进行泄洪，目前最大出库流量已经超过每秒500立方米，累计下泄水量达到5700多万立方米，最大程度腾出了防洪库容，削减洪峰。宣城市泾县牛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技术科副科长孙若晨：
23: 开启了这个一流表孔、地表孔两扇闸门，然后保持一流表孔两扇高孔闸门敞泄。目前为止，我们坝前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14.65米，减轻下游的河道压力。
21: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频次，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并组织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靠前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24: 紧盯上洪地灾、水库、河道等重点风险领域，抓实各项防御关键措施，密切跟踪台风动向，严防台风与前期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3: 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请听报道。
25: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26: 晚上9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90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黄山市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员赵子林：
25: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 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

0: 生态保护的种子。
1: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只见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赵子林
0: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1: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黄山市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陈小春：
2: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1: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进项，抵触情绪愈发强烈。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谢佩芳：
3: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1: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2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赵子林：
0: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1: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虚心讨教，晚上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戴世荣：
4: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1: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徐美娣：
5: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1: 黄山绿满江淮自然保护中心项目经理杜明辉：
6: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1: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赵子林：
0: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8: 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 请听报道。
9: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银东社区居民刘子梅：
10: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9: 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二科业主代表邵帅：
11: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9: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100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富阳市影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富阳市影泉区水建小区家属院居民宋传宪：
12: 以前也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临时解决我们一个大难题。
9: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富阳市影泉区水建小区家属院业主委员会负责人秦文全：
13: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9: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宿州市砀山县工行宿舍居民张凤英：
14: 小区呢，安上了巷子，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院子里面也不积水，重新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9: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技术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请听报道。
15: 在马鞍山河县子峰华府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马鞍山市河县子峰华府小区居民杨德志：
16: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出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地。
15: 今年河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马鞍山市河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汤运凡：
17: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15: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安庆市太湖县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曹玉丹：
18: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15: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置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质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骆驼集团安徽蓄电池公司运营负责人陈杰：
19: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15: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2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模式，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即日起至9月26号，用户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等完成支付，即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可抽取500元现金红包，各平台每人每日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此次活动奖金由省级财政与支付服务平台、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共设6个等级奖项。
8: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请听报道。
15: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研学游游客朱应鱼儿
21: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15: 宣城市泾县扎记景区讲解员周新宇：
22: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15: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水面，筏工吟诵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安徽省桃花潭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桃花潭景区竹筏工朱乐园：
23: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15: 研学游游客尹君婉：
21: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15: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安徽省桃花潭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桃花潭景区经理姚娟：
24: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月研学环线。
15: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20: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淮阜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预计2026年10月底建成通车，将结束蒙城县、利兴县不通高铁的历史。
8: 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持续举办至7月13号。
20: 2026书法教育大会暨黄山汉字书写节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歙县举办。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和淮河以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江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西部31到33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明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大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哈。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坐飞机要便宜了。怎么说呢？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自昨天也就是5号开始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将下调50元。好，刚才

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是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的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因此呢，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凸显，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于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呢，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在接着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数字拉锯战。怎么说呢？这有一条消息，有一条新闻哈，说帮奶奶删了77万条的垃圾内容，结果没过多久又冒出来了3万条。这啊可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无数老年人身上的真实困境。当算法精准的围猎不熟悉数字世界的他们，我们的长辈究竟该如何突围？接下来呢，就和所有的老友一起来关注这条报道。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4: 天哪，我一看，
3: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6: 他用手机都干嘛呀？
4: 他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5: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7: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6: 是
7: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

0: 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2: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3: 删不过来。
2: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0000，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0: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1: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3: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4: 啊？没有没有。
0: 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3: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4: 那这怪了嘛，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3: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1: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删了77万条，又冒出了3万条，奶奶的手机何时逃出数字围猎？其实呢，听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离我们自己还挺远的哈，但是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谁也跑不掉，那就是短视频越刷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你我的日常都会有这样呢？经常会发现朋友们刷刷刷刷短视频哈，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的老友们，大家都会在短视频的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时间就不知不觉的流逝了。随后呢又会觉得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的投入到其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啊、工作学习当中。那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的专注力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

1: 网江上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即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0: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3: 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怠倦感之外呢，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这也是网上大家非常关注的。那研究显示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0: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2: IQ 并非同一概念。 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即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3: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2: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 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3: 好了，听完这条，相信有不少的老友都默默地对号入座了吧？是不是您自己也是这样呢？刷着刷着，这一上午就没了。其实啊，这事儿不怪咱们意志不坚定哈，也怪那些APP呢太懂人心了。那么，怎么从手机里能够逃出来呢？在这里啊，也想给咱们的老友们支几招。那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定个闹钟。 每次开刷之前呢，先设个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的铃，铃一响呢，咱就放下手机。第二呢，就是把手机请出卧室，晚上睡觉前呢，手机放在客厅里充电，床头呢放本书。刚开始啊，可能不看手机有一些不习惯，但是坚持几天，睡眠呢也会好不少。第三呢，就是建议找回手头的乐子，比如说您养养花、下下棋、约着老姐妹跳跳舞、跟着老伙计们打打球，手机里的热闹是别人的，手里的实在日子呢才是自己的。记住，手机是咱的工具，可不是咱的主人啊。 好的，刚才呢说了怎么少看手机保护眼睛，可能有一些老朋友就会想了，我已经刷都刷了，眼睛也确实觉得不舒服。那最近市面上有很多的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比如说叶黄素的软糖啊，还有一些这个褪黑素软糖等等功能性的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也是深受很多朋友的青睐哈。那么到底这类的产品是不是智商税，是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4: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5: 是的，
4: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6: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7: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6: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8: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6: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9: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6: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 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

0: 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1: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 GABA 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使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2: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一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1: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那在上周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播出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拆解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也了解了家庭理财当中的一些投资诈骗。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揭秘刷单诈骗，教您识别变化多端不断升级的刷单骗局，防范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
8: 大家好，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9: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那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还过得挺充实。
8: 您做任务了？
9: 做了。
8: 挣着钱了吗？
9: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8: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10: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9: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四五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10: 返现了
9: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10: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8: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找我玩了
9: 啊，
8: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10: 对，按下暂停键。
8: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10: 啊。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11: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试。
12: 哇塞，可以呀、啊！哎，还有高级任务。
13: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11: 怎么提现不了了？
12: 怎么会这样？
8: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9: 但 是他那上头不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8: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9: 对
8: 啊，哎呦，我胖姐，
10: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9: 哦，
10: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9: 对对对
10: 对
9: 对，
10: 是
9: 好多呢，
8: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10: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8: 3块5块的，
10: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8: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儿啊？
10: 对，大部分是托、
9: 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儿。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8: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10: 这种可能性很高，
8: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9: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10: 过滤掉，
9: 会屏蔽掉。
10: 对，
8: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10: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电诈之王。
9: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啊，
8: 你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9: 是的，
8: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是吗？
9: 是的，
10: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8: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9: 啊，
8: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10: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8: 哦，
10: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8: 那我看一下，
10: 对，
8: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10: 是的。
8: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10: 是，
8: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10: 是的，诈骗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8: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9: 对
10: 对对，
8: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10: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9: 对，
10: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交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8: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9: 我知道， 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8: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9: 对，
8: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9: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10: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8: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4: 是
10: 是的，
8: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4: 是，
8: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9: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8: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9: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8: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就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10: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8: 就骗到您墨镜头上。
10: 对，但是
8: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10: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8: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10: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8: 咱责任更大了。
10: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上当受骗了，
8: 传播诈骗信息。
9: 你说他多缺德呀。
8: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办银行卡，人家是真的可能给你一个电饭煲呀，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油啊、米啊、面呀，这是真事儿。所以我觉得骗局为啥就是很容易上当呢？
10: 来源于生活。
8: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9: 我们这岁数吧，容易占个小便宜，这就进去了。
10: 他就是瞅准我们这个喜欢赚点小便宜的这个心理。
8: 哎，我看这有一个针对宝妈的刷单剧本。哎，这个我太感兴趣了，因为我也是宝妈一枚呀，我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9: 对，
8: 我看看宝妈到底应该怎么骗，能不能精准的抓住心理。我检验一下您这剧本哈。带娃也能赚钱，日赚300家。哎，说实话啊，就我休产假那段时间哈，其实我是有产后焦虑的。有了孩子嘛，花钱如流水，我就盘算着，就是咱们能不能开源节流。符合我的心理，宝妈专属兼职，无需经验，手机操作即可。这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广告。
10: 空余时间多嘛？
8: 对，点赞、刷单、关注，一单佣金5到10元，秒到账。
9: 你看，
8: 抱着孩子也能月入过万。
10: 对，
8: 我感兴趣。
9: 菜钱有了，
10: 对
9: 对吧？
8: 实际上我倒没有那个奢求哈，咱不是说月挣过万，但至少我这个奶粉尿不湿钱能赚出来就行。
9: 对呀，而且他还抓着你一个心理特点，人呆着有的时候会心慌。哎，他就抓住你闲的难受的这特点。
10: 他们利用宝妈这个群体呢，他就是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当然他给你的任务也不是很复杂，什么视频点赞啊，或者是做任务，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像胖姐接触内容刷销量啊，这种虚假的购物形式的这种刷单，甚至现在诈骗分子的剧本又变了，他就是跟一些公益牵扯起来了，他就说做公益返利。
8: 我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哈，就是孩子受苦受难的新闻我真看不了，
9: 看不了，
8: 看了之后真是掉眼泪。
10: 对，
8: 然后也愿意，就是微薄之力嘛，就能做一些做一些，就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一起做善事。我绝对会愿意做的。
10: 对，所以说他就打着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噱头。前期的受害人他们把钱是真的充值到了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所以说当你充值完成以后，你看到上面的订单是充值到某某公益上，哎，你知道我真是 做了公益，然后呢，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自己操控的账号，给你进行一部分的这种返利。你觉得哎，又能做公益，又能获得返利，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后来呢，他说你想做的更多的，你就得下载我们的这个刷单 APP 了，然后就开始诱你入局。
8: 我看最后还有一个男性剧本，这还分性别哈？
9: 对呀，
8: 来，庞警官，您作为男性，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看男性剧本是什么呀？
9: 这剧本还分男女吗？
10: 这种男性的这种刷单剧本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啊，浏览一些不法网站。
8: 我知道了，就是黄色的，
10: 啊、
8: 是不是？
10: 有这样的网站，
8: 涉色情的。
10: 对、还有一些就是在车窗上可能会贴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小卡片，当你扫码进入他这上边这些群以后呢？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任务，
8: 怎么桃色交易也得做任务。
10: 对啊，因为他进这个群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托给你说做任务，既可以跟这些美女见面，又可以获得一定返利，
8: 做了任务不花钱就可以进行桃色交易。
10: 对，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真正的跟他见面你需要充值会员，就越充越多了、
9: 我的天哪，简直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8: 我无论是宝妈也好，或者我大学生也好，我被骗了我还好意思去报警、但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这种版本，我因为桃色交易被骗了，我可能报警的时候我都有顾虑，我有这种至少是道德上的过错在先，
10: 是的，
8: 然后你才骗了我，等于是就是苍蝇叮了我这个有缝的蛋，所以他再去报警的时候可能是顾虑重重。
9: 是的，
8: 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也是能够帮助他去隐匿他的这种诈骗罪行，给我们公安侦破工作也提供了难点。
10: 是的，是的，确实是抓住了一些人性的弱点。
8: 那我网购的时候哈、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拆快递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卡片、然后就是说你好评、然后多配几张照片、然后联系客服会返现2块钱3块钱的，
9: 对对，
8: 这种胖姐有碰到过吗？我是经常碰到过，
10: 这种我也碰到过，很普遍，
9: 原来几乎每个快递都有，
10: 都有、
9: 我也写过、
8: 你也写过是吧？
9: 对，什么30个字儿，完了到哪儿一张照片两张照片，他真烦，他你截完图他当时就烦。
10: 但是这不是刷单诈骗，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诱导性行为、他通过这种小额的这种几块钱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呢对这个商品做出一些非主观性的一些评价，其实也是扰乱我们正常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诚信原则，但是呢这确实不是刷单。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8: 这是什么呀、我看背面是、
10: 这儿中奖了
8: 哦，刮刮卡、
10: 对，刮卡，
8: 这有一个刮奖区、
10: 是，
8: 哎，您看一刮，哎呦，二等奖哎还不小呢。
10: 是啊，
8: 这种卡我也碰到过，但是由于哈我懒，可能我就没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手气啊向来很差、我一般我也就不在意了，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可讲绝缘的一个体质。
10: 但是你收到这种陌生快递是肯定中奖，而且还是中大奖。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快递好不好？
4: 要注意，今天就是莫名其妙来一个快件，里面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我想着我最近没有买过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刮刮卡，
14: 然后给我一个刮刮卡，然后他送了一个这种本子，
15: 快递里面是一个小灯和一张刮刮卡。
16: 视频中的他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神秘快递，里面装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都有一份小礼品，一封感谢信，还有一张刮刮卡。在刮刮卡上还写着，如果要兑奖的话需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就是邮寄一个陌生快递，并附赠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而一旦扫码领奖就是被骗的开始了。
9: 这种情况我也有，我还跟我儿子干起来了。是那样的，那天我收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手机的支架，特别高级的那种，完了呢里头就有这么一张卡，里面也有一封信，就是感谢您，完了这手机架送给您，可以呢入我们这群，以后呢我们在群里头不定期的发放这种奖品。我呢正鼓捣着呢，我儿子进来了，我儿子说您干嘛呢，我说你看人家给你手机架特好，还可以带遥控拍照什么的，进这群以后还能有大奖呢。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心里头觉得得人一东西不落人呢，今儿一看完多亏我儿子给撕了。
10: 这得双手点赞了，不仅仅是避免您被骗， 同时呢，他把它撕烂了以后，又防止其他捡到的人上当受骗了。
8: 啊，
10: 对，
8: 像胖姐这样扔了就没事了。那如果没扔的，扫了这个二维码会怎么样呢？
10: 也是一样的，诱导咱们受害人进入他们的群里，在群里啊会有很多人啊发布这些所谓的收益，后来呢他们就会诱导你下载他们的刷单 APP， 让你相信充值越多返利越多。

0: 结果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者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1: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呀，那我就很奇怪哈，那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些骗子哈，他特别热衷于通过实体的快递寄这些卡片呢？他也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嘛，在朋友圈里发嘛，那他为什么还要寄到我家？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0: 刷单引流的方式它是一直在变，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新形式。最早刷单的这种广告确实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像不定向的人群，结果呢，诈骗分子现在就升级了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段，瞄向了我们这些有网购需求的消费者。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精准了很多。而且你像这些食品卡片，很多它都是伪造成这些电商平台的啊，这些 logo 啊，或是它的那种官方的这种网店的这种样式，
1: 就大平台可信度高，
0: 对，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还会蹭热点，他们经常会在中秋节前后发放那种提现卡，双十一啊、618官方活动的时候，他会利用这种啊发放这种卡。
1: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喜欢在那个某宝平台上购物嘛，他每到618、双十一的时候，他都是有多少亿的红包。
2: 对对，
1: 我确实点了，也确实有，人家是确实能用的。嗯，
0: 对
1: 啊，那他可能也利用这个也发这种实体卡片。
0: 是，而且呢，他发来这些卡片呢，他还是通过这种线下的行为，会规避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拦截。
1: 现在你看诈骗分子多狡猾，他们转线下，然后过滤掉你们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
0: 监管
1: 控。
0: 对，而且为了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监管，他一开始会通过微信啊、QQ跟你交流，后来会要求你下载这种专门刷单的 APP。
3: 你刷单的情形从哪里来？
4: 是在这个上面招的。
5: 这叫东方风行的这个软件，当天做了一些助力点赞的那种任务。
6: 它是自动抢单，抢单成功就直接会产生一个佣金。
7: 这种所谓的助力点赞返钱的手机软件，一般都是诈骗分子专门研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根本查询不到 IP 地址。而且这种手机软件存活周期非常短，几天就换了。
0: 微信群我们可以实时的截图固定证据，了解它是怎么被骗的。但是呢，这个刷单 APP 下载以后，他们可能会随时更改他们的域名或者是网址。
2: 对，
0: 当你登录原先的这些域名和网址的时候，这个已经平台已经关了啊，所以说也是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是他们规避侦查打击的一种手段。
1: 对，微信你清空了也没用。
0: 对
1: 啊，我们可以到他的公司去调取后台的数据。
0: 对，
8: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我驶入公海了，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
1: 胖姐，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那这些应用软件，就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老百姓来说，就到底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还是说这种假的，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呀？好不好识别，
8: 我们能不能辨清真假呢？
0: 他让你下载这些 APP 肯定不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因为官方的应用商店它都有一定的审核机制，所以说这些虚假的 APP 是不可能上架这些官方的应用商店。所以说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下载 APP 一定要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1: 那庞警官哈，你看现在诈骗的骗局这么多，而且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剧本在不断的升级版本，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呀？
0: 刷单骗局确实是花样百出，而且现在啊，骗子是故意在规避刷单二字儿，他主要就是说是做任务。但是不论刷单诈骗它如何千变万化，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信天上啊会掉馅饼这种事儿，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9610-12381还有上门劝阻这个机制。那9610呢是全国反诈预警的专线，当你接到9610的电话的时候啊，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您接到12381的短信，上边的内容啊一定要看，一方面是对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预警，同时呢也会去提醒您啊正在遭遇的骗局。那如果这个事态特别紧急，我们的当事人正在遭遇骗局呢，我们就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时候一定要听劝。
1: 其实我想现身说法啊，因为我就接到过这个12381的这个短信，我当时接了一个境外电话，说两句我就马上就挂了。 我挂断的同时也就两三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说您刚才接的那个电话疑似为诈骗电话啊，请您一定要提高警惕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啥？如果给您带来了疑惑，这个短信就已经帮您解惑了。
8: 我真觉得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以后像我们这些老哥老姐姐们，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0: 对对，点赞。那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这种工作一定不要碰啊，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这些馅饼千万不能信。
8: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一定是陷阱。
0: 对，
1: 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各位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我们以为在薅羊毛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骗子眼中的肥羊。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刷单诈骗变化最多，花样也最多，跟其他的骗局融合度又最高，被称为是电诈之王。但是无论刷单诈骗如何千变万化，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呢，您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滔滔黄河，生生不息。1939年，黄河大合唱问世于延安，传唱至全国，震慑了敌寇，鼓舞了民众，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1958年，中国唱片厂发行第一张密文唱片，也就是黄河大合唱，星火相传，血脉更续。今天黄河大合唱成为一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吹响的嘹亮号角。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黄河大合唱背后的故事。黄河大合唱的诞生要追溯到1938年武汉沦陷后，词作者光蔚然率抗敌演剧三队转战晋陕地区，两次横渡黄河时，目睹船夫与激流搏斗的场景，听到高亢的船工号子，孕育了黄河吟的创作灵感。1939年1月，光蔚然因坠马受伤赴延安治疗，在病榻上将长诗改编为黄河大合唱歌词。1939年3月11日晚上，冼星海受邀参加演剧第三队的歌词朗诵会，在西北旅社的窑洞里，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25岁的光蔚然朗诵起这首长诗：“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独臂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冼星海猛然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7: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在延安简陋的土窑中，冼星海抱病连续创作六日，便完成了八个乐章的全部谱曲。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奏响。曾在鲁艺音乐系学习、参与首演的沙莱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乐器什么的都不全，没有大提琴就自己做，用洋铁桶当共鸣箱，后来连喝水的缸子都用上了，把勺子筷子都放到缸子里，一到高潮就一起动，反而搞出了特殊效果，首演特别轰动。首演之后，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黄河大合唱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是一首经典的混声合唱曲，采用了民间船鱼号子的曲调和一领众合的音乐特点，具有浓烈的民间音乐风格。以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

第七乐章《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中最广为传唱的部分。全曲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于采用齐唱及二部、三部轮唱的演唱形式，快速的节奏将乐曲情绪更加升华，形成了歌曲的高潮，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起斗争的英雄形象和英勇抗战的决心。

0: 怒吼吧黄河是最后一个乐章，排比句与旋律攀升将前几个乐章的重要主题一一展现，愤怒的情绪，战斗的号角，坚定的节奏，铿锵的合唱，以宏伟的气势使音乐达到了最高潮。
1: 听啊，珠江在怒吼。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延安的窑洞，却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从太行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到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昆明，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到海外爱国华侨的聚集地，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成了团结抗战、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周恩来曾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号，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也盛赞其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自1939年于延安公演之后，黄河大合唱经历了多次改版。1955年，作曲家李焕之在莫斯科版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史月蒙指挥总政歌舞团重新录制了唱片。这个版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众多合唱团使用的版本，也是中国唱片厂发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海内寰宇，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黄河大合唱的演出现场总是洋溢着属于中华民族那种最浓烈的、最深厚的、无可比拟的、令人为之震撼的爱国主义情怀。1995年，阎良坤率领中央乐团赴马来西亚演出黄河大合唱，因为降雨，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与演员一同被困在大厅。这时，一位华裔诗人观众面向指挥与演员即兴赋诗：“黄河唱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的血管乃黄河之支流。”后来，严老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激动地表示，黄河大合唱当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战斗，现今又成为凝聚全球华人、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伟大诗篇。今天，当我们再次聆听黄河大合唱，我们听到的是抗战的艰苦岁月，是广大中华民众永不磨灭的爱国情怀，也是作曲家冼星海艺术为人民、理想高于苦难的精神真实体现。我们也要永远铭记冼星海的艺术精神，就像他曾在日记中写下的那样，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事业革命、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伟大的魄力，永远望着远大的前程。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地奋斗。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37年冬，山西临汾八路军驻地，上海救亡演剧队的贺露厅缩在窑洞的油灯下，耳边回响着白天游击队员的豪言壮语：没有枪，鬼子手里抢；没有炮，我们自己造。寒夜中，他伴着昏黄的油灯谱曲，仅用一夜便完成了游击队歌这首融合西方进行曲节奏与中国民间音调的旷世战歌。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游击队歌背后的抗战故事。贺露厅1903年出生于邵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乡美丽如画的山水和壮美动听的民歌滋润着他的少年心灵。1926年，贺露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后来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在20世纪30年代，是贺露厅创作十分集中的年代，这时他创作出如《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代表之作。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34岁的贺露厅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出发，一路演出，一路走上抗战前线。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贺露厅亲眼见识了游击战的威力。贺露厅说，不到八路军部队，游击队歌是写不出来的。当时作战条件异常艰苦，子弹稀缺，战场上八路军逐渐形成了三不打原则：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标不打。贺露厅在和战士们交流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到战士们作战的状态，并就此写下歌词。游击队歌中的第一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生动地描绘出在装备落后、物资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八路军战士绝处逢生练就出的神奇本领。1938年，在八路军高级干部晚会上，贺露厅指挥演剧队第一次表演了游击队队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他们伴奏的并不是乐器，而是口哨。吹口哨的正是后来参与创建北京人艺并任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的欧阳山尊。报幕员退下，演唱队登场，贺露厅双臂挥动示意开始，欧阳山尊的口哨随之响起，演唱者们喝着贺露厅的节拍，放开歌喉，立即进入佳境。现场除了歌声再无杂音，一双双眼睛紧盯舞台，专注聆听着。贺露厅感觉用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味道，就像游击队员吹着轻快的口哨从山上下来一样。演出刚一结束，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握着贺露厅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与会的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也对这首歌非常认可，认为歌曲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要求演剧队抓紧时间到部队教唱这首歌。随后贺露厅和演剧队队员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教唱， 战士们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跑几十里路来唱谱子，拿到谱子后爱不释手，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

1943年，贺鲁汀随身带着游击队歌的原稿，到达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贺鲁汀，称赞游击队歌写得好，并赞扬贺鲁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游击队歌中含复调音素的和声肢体为全曲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动力，并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也表现出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形象。其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生动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既鼓动战士们勇敢杀敌拼到底，还启迪热血儿女要敢打会拼，去高山岗，去密林中，神出鬼没打鬼子，只要不畏艰难，不怕困苦，就会无往而不胜。此曲紧密结合，朗朗上口，表现出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游击队歌一直广为传唱，并多次列入全军推荐歌曲，成为歌咏活动的必唱歌曲。为了更适合群众

0: 演唱。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通常被省略，只唱一段歌词，歌词中的仇敌也改为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游击队歌既能反映出战士们作战的场景，又简单易懂，便于记忆和传唱。一首歌可以是一个时代的号角，也可以是一代人的记忆。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今天的和平岁月，游击队歌早已超越了音乐的界限，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它让我们不断地想起那些在艰难岁月里依然昂扬的斗志，和那些在黑暗中。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

0: 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目标到2026年底构建更规范、安全的市场环境。方案严格生产许可，禁止使用蜂蜜、辐照原料等，强化企业培训考核与风险管控，将推进体系检查与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鼓励生产企业年内全部接入系统，加大抽检与违法查处力度。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推进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保障外地户籍学生、儿童在常住地参保，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儿童关爱、社会救助等范围，并按常住人口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近日，几块钱的止泻药盐酸小檗碱黄连素被炒作成天然减肥神药，专家提醒该药减重效果微乎其微，长期乱用会无差别杀伤肠道菌群，加重肝肾负担，蚕豆病患者使用有致命风险。所谓植物版司美格鲁肽类比荒谬，科学减重应合理饮食、规律运动，确需用药需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跟风滥用。食用凉拌鱼腥草、水芹菜等水生植物需警惕片型吸虫感染，该寄生虫主要寄生于牛羊肝胆管，人若生食含囊柚的植物或饮用生水，可引发高热、腹痛、肝肿大等及慢性症状，并导致嗜酸性粒细胞长期升高。预防措施包括不生食水生植物，不饮生水，生熟分开，饭前便后洗手，避免健康隐患。
3: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3: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3: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3: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提到风湿免疫性疾病，很多人心中会浮现出几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它是不是一种命中注定的遗传病？为什么一到冬季，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就会感到格外难熬？面对这些复杂而顽固的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今日对话嘉宾张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风湿免疫与骨关节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风湿慢病管理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免疫学会理事，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痛风、炎症型疾病、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炎等各种常见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2: 那张主任，其实现在很多病啊，它和遗传因素非常有关系。那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它和遗传有关吗？就哪些环境因素可能诱发免疫系统的失控呢？
4: 确实呢，很多人得了风湿以后，特别担心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它是这样的，我们叫遗传倾向，但并不属于直接的遗传病。你像直接遗传病，就是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有，就是父母有，子女一定有。但风湿病不是这样，它是说，就是说这种父母有，但是它的概率可能比别人要高一些。你像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话，如果是父母有类风湿关节炎，他的子女可能比普通的人群得这个病的概率可能要高2到3倍左右。但是呢，不是说他的子女一定会得病，他要在一些外界的这些因素的加持下，可能会才会发病。
5: 比如说呢？
4: 对，就是您很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些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感染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的细菌啊、病毒啊，很多病都可能是和这种感染有关系，包括我们链球菌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讲的风湿热，就是说风湿性的关节炎。你像 EB 的病毒就可能会与红斑狼疮有关系，当然还有一些像幽门螺杆菌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脊柱关节炎也有关系。感染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就是或者是诱发，或者是导致这种风湿免疫病发生呢？有的人就是发现呢，他可能会通过这样一个叫分子模拟的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分子模拟机制以后呢，它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会误将当自己的这种正常的组织当做病原去攻击，
5: 就是自我抗体，刚才您说的吗？
4: 对，
5: 哦，
4: 然后它打破了这种平衡，然后出现了免疫力过强，所以说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发生。除了感染以外，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一些激素水平，就是性别。所以我们很多风湿病可能就是说叫重男轻女，重女轻男，
5: 就是说
4: 女性
5: 比较容易
4: 得更多一些，男性某些病是这样，当然有些病它也是男性更多，但是很多病像我们类风湿、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都是重女轻男。但是你像痛风、强直性脊柱炎是重男轻女，所以它是和这个激素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些外界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你像有机溶剂，长期接触这种甲醛啊、苯啊，包括一些
5: 污染物，
4: 对，包括一些化妆品，它可能会诱发这种免疫系统的损伤，导致这种异常的免疫过度激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就紫外线，如果是过强的这种紫外线的照射，可能也会诱发红斑狼疮。但是这个时候就存在很多误区，有的人说那我就一点太阳都不能照，这样的话也会产生我们的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出现另外一个极端。除了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感染啊、环境啊，还有性别激素以外，还有一些药物，你像很多的一些药物，比如普鲁卡钦啊、景曲嗪等等，它可能会诱发药物性的狼疮，所以一些药物也会导致风湿病。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男同志喜欢抽烟，抽烟已经有明确的就证实它是与类风湿关节炎是有关系的。再有呢，就是过度的劳累或熬夜，你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这种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话，导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会失衡，所以增加这种免疫失衡的这种风险。再有一个就是饮食，所以那种高糖啊、高脂、高盐的饮食，然后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的代谢功能可能也会出现紊乱。所以以上这种情况呢，都会加重或者说诱发出来我们的这种风湿免疫病的发生。
5: 哇，这个环境因素真的很多很多啊。有一位人生如梦的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B27 是阴性，血象都正常，但是骶髂核磁有水肿，诊断强直，生物制剂打了几个月，建议多久复查核磁？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前面说了，它是和某一个基因，就是 HLA-B27 这个基因有很强的关联。HLA-B27 阳性的话，就是很多强直的病人有90%以上，他可能这个基因都是阳性，但确实是有10%左右的话，他的基因是阴性的。如果基因阴性的话，它并不是说一定不是这个病，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出现这种严重的腰痛，然后尤其是夜间痛。夜间翻身困难，我夜间会疼醒，早上起来这种沉僵，或者出现这种膝关节的疼痛、足跟的疼痛等等，然后再加上他如果做了影像学的检查，提示有这种炎症水肿，确实需要考虑这个病。如果是这个病诊断明确的话，他的炎症水肿非常明显，可以在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去复查。因为确实核磁还有一定的辐射，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有一定的辐射，所以说短期以内，如果症状不明显，或者它没有明显的改善， 暂时也不需要复查。
5: 嗯，
4: 如果是恢复的比较好，建议可以半年以后再复查。
5: 就是说他第一次在确诊强直做了核磁之后，然后在一年之后然后才可以做，是吗？
4: 啊，也不是，其实看情况。
5: 看情况哦。
4: 对，如果他的症状好转，

0: 如果复查以后你的这个结果好一点点，那你还是要继续用药的。所以短期内复查其实没有价值。再有呢，如果它没有效，比如他用了3个月的话，我们要去看他的药物，因为现在生物制剂有很多种，如果是换了药以后效果始终治疗不是很理想，这个时候还可以再去复查，所以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具体多久要根据他对于药物的反应，不能一概而论说我一定要半年以后，一定要一年以后，辐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就是担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必备条件。
1: 也要权衡一下他的病情，然后做一个合理的安排，对吧？另外他问，请问强直患者平时吃饭和运动需要注意什么吗？
0: 强直总体来说和饮食其实没有太强的一个直接的关系，但是还是要就是说注意少油啊、少盐啊，就是低脂饮食，再有多吃一些纤维，就是粗纤维的，还有一些水果啊、蔬菜呀、谷物类的、高蛋白的蛋白质，就是鸡蛋的蛋白都可以。然后除此以外，运动其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尤其是在早期的强直关节运动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患者都比较关注这一块儿。那有的人就是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说我疼的时候我越疼我越去运动，疼的时候就是炎症期是不建议运动的，这时候应该要以休息为主。那什么时候去运动呢？一般是要建议他要在关节这种炎症缓解以后不疼的时候再去运动。像哪些运动对强直比较好呢？首先就是这种舒缓的，就减少这种关节的这种冲击力的，比如说游泳，因为它漂在水上，它没有负重，还有太极，像这种
1: 八段锦，
0: 那也可以，
1: 现在比较
0: 也
1: 流
0: 可以，
1: 行，
0: 对，就是这种舒缓的运动，像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就是球类的，篮球啊、足球啊，剧烈需要剧烈去碰撞的，排球啊，这种剧烈运动不太建议。然后呢，运动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还要注意一下时长，不能太久，就是以轻轻的、微微的出汗为主。再有呢，就是你在运动之前最好做适当的一热身，运动之后呢，也不能说就是说要去吹空调啊、吹风扇啊，容易加重感染。所以说，我们运动还是要适度，适可而止。
1: 就饮食我们要高营养，然后还有蔬菜水果要必备，然后在运动方面不要给自己的这个骨关节可能太大承压的运动啊，且时间不要太长哈，不要太累着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叫翻脑秀，他说：“您好，我是您的老病号了。他说狼疮加上干燥综合征，现在有新的药物治疗狼疮吗？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新的科技的发展，医疗科技的发展啊？”
0: 对，近20年，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进展其实是非常快的。在之前的对于红斑狼疮，还有先正视这个疾病，红斑狼疮和干燥综合症，它是一个姐妹病，就是这两个病非常容易伴发。得了这个病呢，就不用觉得我非常倒霉，我怎么又得了红斑狼疮，又得了干燥综合症？其实这两个病总体来说治疗还是以红斑狼疮为主。再有呢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姐妹病，很容易伴发，所以也不用去想太多焦虑，否则的话也影响病情的这种恢复。我们红斑狼疮的治疗这几年其实进展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的这个最常用的就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一般在疾病的活动期或者是复发期，其实用的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我们天天跟患者去说，你要跟灭火一样，先把火灭下来。然后我们的激素是就是撤药的一个过程，就逐渐减少。不希望是逐渐增加，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一停，激素就是感觉谈虎色变，就像感觉这个药就是不能吃，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
1: 怕胖，
0: 对，怕胖，怕骨质疏松，怕股骨头坏死。但是糖皮质激素目前来说，治疗红斑狼疮在重症期的时候还是最根本的，还是必须得用的。除此以外，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免疫制剂。免疫制剂的话，我们常用的像环磷酰胺啊、马替麦克芬酯、他克莫司，我们现在还有些临床试验，像复环孢素，还有一些口服的 BTK 抑制剂，这些很多这些药物可能都会陆续的去上市。现在已经上市的话，比较好的就像针对于靶向 B 细胞的，我们前面说了自身抗体，自身抗体怎么来的？就是 B 细胞产生的，所以我们靶向 B 细胞就把这个不好的 B 细胞给它杀死，杀死了以后它就不产生这种自身抗体，或者是叫不能叫不产生，叫不攻击自身的这种器官。
1: 就是自我，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坏抗体，就是自我抗体，一不要让它产生，第二就是如果产生了，让它不
0: 不
1: 要
0: 要攻
1: 变成
0: 击。
1: 坏的抗体来攻击我，对不对？
0: 对，所以说靶向这种 B 细胞的这种抗体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中用的比较

0: 多，你像我们常用的 CT20 单抗，就是美罗华，还有呢就是这个贝利优单抗，再有呢就是泰他西普，就注射用泰他西普，就泰爱，像这几个药目前都已经能买到，而且
1: 就是
0: 贝利
1: 您
0: 优，
1: 说在外面药房买的，还是
0: 医院
1: 在
0: 就
1: 医院？
0: 有，
1: 医院
0: 贝利优单抗和泰他西普已经进入医保，我们像安徽合肥的这些患者，他都有慢性病，都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医保政策的这种，对于患者这种比较昂贵的药也是能报销的，很多患者也是能用得起。这些药物的话，有一部分用患者可以尝试着病情稳定以后减停激素。所以说，对于尤其年轻的一部分患者，使用长期的基础用药，比如羟氯喹这些药的基础上，加用这些生物制剂，有的患者是可以停用激素的。
1: 就是说激素可能是在您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必须使用，但是就是病情缓解了之后，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生物制剂的药物可以慢慢的替代这个激素。
0: 可以这么理解，病情控制稳定，但是说这个激素什么时候减，什么时候停，免疫制剂能不能继续用，生物制剂什么时候加，这个不可以自作主张。
1: 请遵医嘱。
0: 对，因为这个非常的专业。
1: 对，好，还有一位叫宝琴的朋友说，体内 CIRT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如何参加？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 CAR-T，这个是非常火的一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细胞治疗，细
1: 桂
0: 胞，
1: 圆也在开展
0: 对，
1: 吗？
0: 我们在开展，是这样的，您可以回头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到这位患者，要先看他到底是属于什么病，不是说所有的病或者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去做 CAR-T 的，我们现在开展的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硬皮病，还有多发性肌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是要就是这个患者，比如说红斑狼疮，不可能他没有治，或者是疾病活动期上来就给他用 CAR-T。CAR-T 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只有临床试验的阶段，就是自己患者是没有办法买到的。临床试验的话，也要看患者他的机体适不适合，他就是说他适不适合用这一类的细胞治疗。如果适合的话，才建议他去用；如果不适合，也是只是建议他常规的药物。所以说，如果这个患者非常感兴趣，可以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然后
1: 好，
0: 让他跟我联系。
1: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小编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叫宝琴的这位朋友哈，这位网友啊，联系一下他，看看愿不愿意参加，或者说他的体质是不
0: 是不是？
1: 适合参加您所说的这个治疗哈。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哈，冬天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复发的高峰期呢？
0: 是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话，它就是非常复杂。天气确实是占一部分的原因。很多患者确实到了这个冬天，就觉得我的关节的肿胀明显，然后呢，关节的这种僵硬感也明显。所以很多患者说，我的关节一疼就知道要变天了。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的这种冬天为什么就是容易出现这种高发期呢？冬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前面我们说了，感染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疾病的复发。感染呢，为什么呀？因为冬天的话，很多容易就是这种流感的病毒啊，还有呼吸道的合胞体的病毒，以及这种常见的这种普通的感冒，可能都会感染我们这个机体，使我们这种本应已经紊乱的这些免疫系统再次出现了这种免疫失衡，再次打击，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疾病的复发。感染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气温和气压的这种变化也会出现我们的这种，加重我们的这种复发。为什么？因为这种低温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紧张，然后呢，再有会出现血流的减慢。低温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滑液粘稠度的增加，从而呢会加重这种僵硬啊、疼痛，这种主观感受。气压的变化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关节腔的压力会有变化。所以说，它这种刺激会导致我们存在的这种炎症，会有这种滑膜组织已经有炎症了。这种气压的改变会导致滑膜组织这种炎症会有改变。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气温啊、气压的改变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患者的症状会有明显的关节的肿胀、僵硬感。再有呢，因为冬天的话，它的室外活动会明显的减少。我们知道太阳会给我们产生这种维生素 D，维生素 D 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疫调节剂。所以冬天的话，维生素 D 可能是低的，所以免疫调节这种作用就比较少。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去额外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吗？
0: 可以先去查一下，这个是医院是可以查的。如果低的话，可以去补充。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正常的生活就可以，或正常的日晒就可以了，就没必要刻意去做这种。就像前面我们开始讲的，要不要去增强这种免疫力和抵抗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冬季的话，我们这种节日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冬季会有这种过年，各种压力，年终的压力，然后催婚催生的压力。再有呢，就是饮食的变化。这种冬季的话，尤其节假日会出现高脂、高盐、高糖的这种饮食。
1: 对，每逢佳节胖三斤嘛。
0: 对，所以说这种上述的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复发。所以说冬季复发也不一定是一定，但是呢，它是说在上述感染啊、环境啊、还低体温、低气压，包括这种饮食，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种复发。冬天我们确实要去比较关注这一块儿，如果机体出现了异常的信号，要去及时去医院去调整用药。
1: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可能确实会让这个病复发，但是其实你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
0: 对。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您给我们关心风湿，就是送给所有风湿病患者或者是关心免疫健康的朋友几句最重要的建议吧。
0: 对于我们风湿病的患者，主要是两个建议：第一，信赖科学，规范治疗，一定要相信我们风湿病它是可治可控的一个慢性疾病，不要是说我这个病要病急乱投医，或者是随便去停药，我病好了就把药给停了，这样会有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就是要学会和疾病叫和平共处，并不是说你死我活的一个状态，我非要把它给打败，我非要消灭它。像这种情况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一种挫败感。我们需要的话，就是一个临床的这种缓解，所以与疾病和平共处非常重要。对于我们非常关心的免疫力的一些朋友，主要是一定要追求一个平衡，不要过度去最强，最强不一定适合。再有的话，要关注身体的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你像出现了这种疼痛啊，然后乏力啊、发热啊，要去及时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我就想对屏幕前的所有的人说一句：无论您是自己或者是患者的家属，一定要去满怀希望，因为我们现在风湿免疫其实进展非常快，发展日新月异，而且我们的这种治疗手段也是日益这种精准有效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有能力让风湿免疫病的这些患者不仅活着，而且是更好的活着，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价值。
1: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明白，风湿免疫病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规范治疗、注意保暖、适度锻炼和保持良好心态，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结肠癌用药您需要知道的小知识。结肠癌是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且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那么作为肿瘤科的临床药师，我们常常遇到患者以及家属对结肠癌用药的诸多疑问。化疗药是不是副作用很大呢？靶向药怎么用才有效？口服化疗药在家吃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张毅，和您一起来系统地梳理一下结肠癌的常用药物，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用药问题，帮助大家科学的认知，规范用药，为肠道健康保驾护航。
6: 化疗药物分为基础治疗杀灭全身潜在的癌细胞，是结肠癌治疗的基石，通过干扰癌细胞的生长、分裂和增殖，达到杀灭癌细胞或抑制其扩散的目的，适用于术前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以及晚期结肠癌的姑息治疗。临床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氟利昂嘧类，如氟利昂嘧、卡培他滨、奥沙利铂、伊利替康等。其中卡培他滨是口服化疗药，方便患者在家服用，大大提升了用药便利性。奥沙利铂、伊利替康多为静脉输注，需在医院由专业医护人员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化疗药物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体内正常的快速分裂细胞，如胃肠道黏膜细胞、骨髓造血细胞，因此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脱发、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但这些副作用并非不可控，医生会提前制定预防方案，药师也会指导患者如何应对。靶向治疗是近年来结肠癌治疗的重大突破，它像精准导弹一样，专门针对癌细胞特有的分子特征进行攻击，对正常细胞损伤较小，副作用相对化疗更轻微，显著改善了晚期结肠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靶向治疗的前提是进行基因检测，只有检测到特定的靶点，如 RAS 基因点突变、BAF 基因点突变、MSI 状态和 MNI 蛋白表达等，使用对应的靶向药才能有效。常用的靶向药物包括抗血管生成类贝伐珠单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西妥昔单抗、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体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伊匹木单抗等。免疫治疗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具有疗效持久、副作用低等独特的优点，主要适用于晚期和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尤其是对化疗靶向治疗无效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常用的免疫治疗药物为 PD-1 PDL-1 抑制剂，如帕伯利珠单抗、纳姆利尤单抗，其作用机制是解除癌细胞对免疫系统的抑制，让免疫细胞重新发挥杀伤癌细胞的作用。免疫治疗的副作用与化疗靶向药物不同，多表现为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如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肠炎等，需及时监测和处理。在结肠癌药物治疗过程中，还会用到一些辅助药物，主要用于预防或缓解相关的治疗副作用，确保治疗能够顺利完成，例如止吐药昂丹司琼、帕洛司琼等，用于预防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生白细胞药如重组人粒细胞基洛斯基因子，用于改善化疗导致的白细胞减少；保护胃肠道黏膜的药物用于缓解腹泻、口腔炎等症状。化疗药靶向药的剂量 和用药周期都是医生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肝肾功能、病情分期等综合计算的。擅自增加剂量会增加副作用风险，擅自减少剂量或停药则会降低疗效，甚至导致肿瘤复发或进展。不同药物的用药时间和方式有明确要求。口服化疗药如卡培他滨建议餐后30分钟内服用，可减少胃肠道刺激。靶向药如西妥昔单抗需静脉输注，输注速度和时间有严格规定，需在医院完成。免疫治疗药物也需静脉输注，且输注后需在医院观察30分钟以上，避免出现过敏反应。对于需要长期在家服用口服药物的患者，建议设置服药提醒，养成规律服药的习惯，同时做好用药记录，方便复诊时医生了解用药情况。用药期间，患者及家属需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若出现以下情况，需及时联系医生或药师。化疗后出现严重恶心呕吐、腹泻、发热、乏力加重，靶向治疗后出现皮疹、口腔溃疡、血压升高，免疫治疗后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皮肤瘙痒等，切勿自行服用偏方或保健品缓解副作用，以免与治疗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增加安全风险。对于晚期或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在使用靶向药或免疫药前务必进行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结果能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是否适用某种靶向药或免疫药，避免盲目用药，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和经济负担。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肥胖呢，并不是外表好看与否的问题，而是全球10大慢性疾病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腰围也变得是越来越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我国成年居民超重和肥胖已经超过了50%。不仅如此啊，中国目前的肥胖人数还以男性肥胖人数4320万人，女性肥胖人数4640万人高居全球第一位。肥胖呢是有标准的，由于体内脂肪的体积或者是脂肪细胞数量的增加导致的体重增加，或者是体脂占体重的百分比异常增高，并且在某些局部过多的沉积脂肪，通常呢是用体质指数 BMI 进行判定。 BMI 这个概念呢，我们是经常说啊，就是体重换算成公斤数除以身高换算成米数的平方，然后得出的数值，大于18.5小于24，这都正常啊，大于24小于28那就是超重了，再大于28就是肥胖了。那到了肥胖范围呢，看上去就显得是笨重跟臃肿，甚至五

0: 弯都变形变丑。大家经常说的是一胖毁所有啊，这句话还真不是外貌焦虑，放到临床上来说也一样成立啊。跟体重正常的人相比，肥胖人群没有病，寿命也会缩短3到8年。不过呢，大家对于肥胖的了解还是有点少了，大部分人呢还是停留在样貌、身材、走样上。其实啊，从1948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就把肥胖症列为一种疾病了，而这些疾病本身带来的影响及其治疗过程可能加重肥胖，形成恶性循环。在2020年，欧洲营养学杂志就刊发了一项涉及109万人的研究，成年人啊每胖10斤，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1%。最近呢，一篇发表在《柳叶刀糖尿病以及内分泌学杂志》期刊上的研究，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针对11万多人所做的分析显示，肥胖跟21种心血管代谢、消化、呼吸、神经、肌肉、骨骼和传染病等疾病是密切相关的。这21种肥胖密切相关的疾病涉及内分泌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等多个系统。肥胖患者的脂肪啊容易堆积，可能会导致像咽壁肥厚、软腭肥大、咽腔狭小，所以呢打呼噜很严重，很容易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此外呢，有研究发现啊，肥胖可以导致哮喘严重的程度升高，药物控制欠佳，以及肺功能异常更加明显。这个是呼吸系统啊，咱们再往下看消化系统。如果是肥胖者腹部堆积了过多的脂肪，腹腔压力加大，就会容易使胃部胃酸以及内容物出现反流。同时呢，由于多余脂肪没有办法通过肝脏代谢转运出去，就可能导致脂肪肝的形成。还有呢，就是循环系统啦，因为肥胖者血液中脂质的成分增加，平时说的高血脂啊、粥样动脉硬化呀、血管弹性减弱，这就都来了，进而诱发高血压。再加上肥胖者的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血流量均比正常人高，从而呢加重心脏负荷，增加了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另外呢，肥胖影响到内分泌系统的时候，脂肪细胞会随着它体积的增大而逐渐的具有胰岛素的抵抗性，导致血糖调节过程失衡，增加糖尿病发生的风险。代谢紊乱呢，还会影响激素水平，间接的对生殖系统产生影响。像肥胖女性雄性激素分泌过多，雌性激素减少，影响卵巢发育，造成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等等问题了。除了这些呢，当你劝一个胖人运动的时候，殊不知他的运动系统啊，也早已经受到影响。由于肥胖患者的膝关节、踝关节等部位比常人呢负重更多，所以啊关节磨损问题很严重，容易引发骨关节炎，甚至肥胖啊还会增加患癌的概率。虽然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癌症患者看起来总是骨瘦如柴的，可这是果呀，它不是因啊。癌细胞破坏掉了人体的免疫力，造成病人无法进食或者无法吸收，而导致消瘦，这个是癌症造成的结果，并不是癌症的特征。根据联合国抗癌组织的研究证实，消瘦跟癌症没啥关系，反倒是肥胖跟癌症关系很大。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专家表示，33%的癌症发生在肥胖人群当中。总的来说，纵容自己发展到肥胖你就晚了，所以呢防治为主，坚持控制饮食，增加运动，美食可以吃，但是要吃动两平衡。当然了，我并不建议啊长期或者反复节食的方式去减肥，全生活方式管理的好处啊要远远的大于单纯性的饮食调整。要调整食物种类，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进食的总量，不是宵夜，还要增加适量运动。这些内容啊我在平时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对吧？当然了，由于已经因为患上肥胖慢性病或者身体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最好经专业的运动医学科医生评估指导后再进行相关运动。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

0: 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1569 JK18101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1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艳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 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三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 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3: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成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的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的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 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钙质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一号修改单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4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层数，将月饼、粽子包装层数上由4层调整为3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系数钙值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钙值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钙值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 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五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层数统一收紧至不超过三成，与月饼粽子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 15%， 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 20%。 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实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系数，就是紧压茶开值为9，普通茶叶开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陈皮开值统一为20，叶类、花类代用茶开值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3: 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2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2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 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2: 嗯，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3: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实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

0: 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爱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消费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1: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啊，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
2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5: 哎，小李，累了吧？
26: 过来，
2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6: 有。拿捏了，
2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7: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8: 合肥 FM 95.5，
24: 淮北 FM 92.1，
28: 亳州 FM 101.3，
24: 蒙城 FM 102.7，
28: 涡阳FM 88.9，
24: 宿州 FM 92.1，
28: 泗县 FM 92.5，
24: 砀山 FM 90.5，
28: 蚌埠 FM 87.9，
24: 五河 FM 90.0，
28: 固镇 FM 94.5，
24: 阜阳 FM 99.9，
28: 界首 FM 98.5，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4: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30: 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律师围绕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开展专项的普法解读，聚焦粽子、月饼、茶叶、酒类等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的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的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陈设上来分析，你看，你这个提到了，拆开以后又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那么一共呢是4层包装。按照我国目前新的标准，这个对月饼的包装不允许超过3层。那么显然，这个商家销售的这个月饼，从陈设来看是属于过度包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从它的价格上来分析，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粽子的售价是188元，属于100元以上的品类。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这个来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这个新的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2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从这个总的成本最高仅为39元，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挂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开制标准，包装空隙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0: 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

0: 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1: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9月开始，这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嗯，根据新的标准一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毛利。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去年生产的这个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0: 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二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1: 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0: 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多余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1: 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采用

0: 这个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就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这个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第二就是要问。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陈述啊，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三成，茶叶也是不能超过三成的。那么只要超过三成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算，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食物还重，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来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周主任，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逐一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这个行为，且打赏者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其次啊，对于平台抽成部分，这个无需你来进行退还。打赏金额到账后，平台依照直播服务合同这个来进行约定的抽成，那么这就是其合法获取的收益，对应着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送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

0: 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三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一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0: 嗯，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
1: 嗯
0: 嗯，那么对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啊，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啊，谁个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啊，第三还要考虑这个女方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对赡养老人以及对抚养孩子这一块付出的巨大的这么一种默默的付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结合在离婚时女方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等综合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嗯，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嗯，好的，主持人，你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啊，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啊。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的这个一种警示义务。 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四号晚上的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区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减弱后的美沙克低压环流于6号夜里至7号对我省造成风雨影响。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6到7号逐雨带北台至江北地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8到10号降水减弱，11到14号我省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28度，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具体到省城合肥，未来几天合肥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7号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4度。近期多降雨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牛和小兔》。小牛和小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回答后台有小同学提出了问题啊，说夏天很热啊，问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啊。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啊，叫做《小牛和小兔》啊。故事呢是讲述了小牛，他呢独自玩着新买的红色的小火车。小兔呢是想摸一摸小火车哈。那小牛呢，因为怕被小兔给弄坏了，所以就拒绝了小兔。当然了，小兔的情绪哈就是很伤心，行为就是伤心的离开了。随后啊，小兔和小熊一起分享积木，合作搭房子，玩得很开心。小牛看到之后就开始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因为怕弄坏而拒绝，是不太懂得分享的表现。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小牛和小兔。因为很多同学在玩的过程当中总是可能会 避免不了啊，说我不想把我的东西给你玩是吧，我怕你把我的东西给弄坏了，是不是不是很好的跟别人去分享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小牛和小兔他们是怎么做的。一天清晨，小牛抱着一个红色小火车蹲在地上玩，手指拨着车轮转圈圈，他很喜欢这个玩具。一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小兔跑了过来，看见红色小火车，小手轻轻地拽了拽小牛的衣角，小牛小牛，你的小火车能让我摸一摸吗？如果是你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想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好，你摸一摸，不要弄坏啊。可是啊，小牛赶紧把小火车搂进了怀里，直接摇头说，不行不行，这可是我妈妈买给我的，而且我是刚拿到新的，被你摸坏了怎么办？你可以叫你的妈妈给你买呀。听到这样的话，我想其他的同学可能会和小兔一样啊，心情都不好了。小兔就搭着的耳朵，耷拉着耳朵就转身走开了。这个时候啊，小熊抱着蓝色的积木桶朝这边走来了，看见小兔不开心，轻声地问小兔，我看你好像不开心呀，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啦？小兔回答说，我想要摸一摸小牛的小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哎，没有人和我一起玩。听完了小兔的话呀，小熊呢牵起了小兔的手说，小兔，我可以陪你一起玩啊。小牛一个人拿着小火车玩，明明有他很喜欢的玩具，可是他玩的一点都不开心。说到这儿，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不开心呢？小牛啊，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玩具，可是只有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他看到了远处小兔和

小熊，他走进去，听到小熊拿起一块黄色的积木递给小兔说，我们搭个小房子吧，你负责拼屋顶啊。他又看到小兔和小熊玩得特别的开心，配合得很好。小牛这个时候挠了挠自己的脑袋，心里嘀咕说，原来一起玩玩具能这么开心啊。看来我刚才是有点小气了。于是他抱着小火车慢慢地朝小兔和小熊的方向走去，脚步呢还有点犹豫。小兔和小熊看见小牛过来，小熊率先地笑着招手说，小牛快过来一起玩啊，我们想搭个火车站，刚好呢我们缺一个红色的小火车。小牛这个时候脸红了。哎，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脸红呢？啊，是因为他想到了，哎呀，自己原来拒绝了小兔，可是小熊还热情地去给他打招呼，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小兔啊？脸突然就红了，把手上的小火车呢就往前递，小声地道歉说，小兔对不起，刚刚我不应该不分享这个玩具的，那我现在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说完他就看着小兔和小熊，小兔立马跑过来拍了拍小牛说，没关系，一起玩吧，我们可以让小火车从积木城堡下面开过去呢。小熊也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三个啊，于是就开始合作分工，小熊呢负责搭建站台，小兔呢在旁边帮忙递积木，小牛则是用树枝搭了一个简易的轨道，把小火车放在上面，准备来测试一下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可是没想到小牛手一使劲儿，小火车呜的一下就冲了出去，哐当一声就撞到了积木的站台，站台瞬间就歪了半边，闯祸啦。小牛不好意思地挠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太用力了，我把阳站台给撞坏了。他以为小熊会很生气，谁知道小熊却鼓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搭，这一次我们可以搭一个更加坚固的。紧接着小熊就开始加固了站台的底座，小兔呢用彩色的积木装饰了边缘，小牛轻轻地推着小火车，调整好方向之后，确保能够平稳地通过。小火车稳稳地开过新搭的彩色站台，三个小伙伴围着轨道，开心地拍着手，还欢呼起来。小牛这个时候啊，他感受到了快乐，笑得露出了大白牙。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原来和大家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开心100倍呢。以后啊，我要经常和小伙伴来分享。各位同学，你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了吗？你是不是和小牛一样，有的时候不舍得把自己的玩具去分享给别人玩呢？那小牛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那后来他意识到分享的快乐，因为你再有好多的玩具，没有人和你一起玩，你玩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是吧？啊，后来小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道歉，并且加入到了小兔和小熊，他们三个合作搭了火车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更加开心的道理。所以现在放假了啊，很多的同学会相聚在一起玩啊，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分享，体验快乐。你一个人玩玩具啊，可能这个玩具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但时间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在玩的过程当中要体会到合作，要体会到成就感，这些是你一个人所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啊，你一个人玩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孤独，和别人一起玩你还能收获友谊，还能在合作互动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另外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在生活和学习当中

中，遇到了困难要互相帮助，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你看小兔啊，他没有计较小牛一开始对自己的拒绝，而是非常大大方方的接纳了小牛，而且呢也同意小牛和他和小熊一起搭积木啊。这就是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要互帮互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牛又犯了一个错，因为他太用力了，所以把这个站台啊给弄倒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和别人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辛辛苦苦搭建的积木火车站被别人一下弄倒了，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呢？啊，生气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生气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学一学小熊的做法。小熊说没有关系啊，说明我们这个不够坚固，我们可以继续搭一个坚固的。在这里啊，小熊特别的聪明，因为玩耍是要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如果别人不是故意的，你让自己很生气，那是不是就和你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呢？对不对？所以懂得合作，共同进步是很重要的。合作能够弥补你个人的不足，宽容别人啊，这样呢，别人会做得更好，你自己也不会受到情绪的困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小牛掌握了自己的力度啊，稳稳地通过了火车站台。小熊、小兔他们也重新搭建了比较坚固的火车站台，而且装饰得更加的漂亮。通过他们的互相配合，大家完成了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故事，小牛和小兔，告诉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要懂得分享啊，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玩短时间可能会觉得很好，可是时间久了就是不如和大家一起玩耍，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合作，一起进步，一起学到更多的道理啊，这样会比你一个人玩耍会更加有趣的。好，这就是小牛和小兔的故事。那么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多多的去分享哦。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来解答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回家第一件事儿是不是就会想扑向空调遥控器，然后在冰箱里找冰西瓜，喝绿豆汤，吃冰淇淋，是吧？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你现在放在1000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电风扇，那么你会怎么度过呢？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啊，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啊，那我要热死啦啊！那有没有想过古人是怎么过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古人他们过得还挺讲究的，甚至啊，比咱们某些时候过得还要好。今天我们就去古代串个门，我们来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对付炎热的夏天的。先来说一下穿衣啊，可能你以为古人就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他们的衣服都是长袍长袖，是吧？其实啊，这是要看季节的。夏天呢，古人也是有他们夏天的服装，那他们的材质就会换得很轻。冬天他们会穿棉，穿厚的绸，夏天他们会穿纱葛布啊。那纱你可能会知道啊，就像有些那个窗帘，它靠里边有一层白白的那一层啊，你是知道。那什么是葛布呢？葛布是用野葛的纤维织的，它的特点啊就是很透气，而且很吸汗，古人呢穿了2000多年了。纱呢是更薄一些啊，纱穿在身上的感觉，有一个成语叫做举之若无，就是举起来就好像没有一样啊，所以就是哎，很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风一吹透心凉。款式呢

在家里穿这种净衣啊，净衣就类似于你小的时候啊，类似于看穿的这种小开裆裤一样的啊，外头他们会当然会罩一个长裙了啊，那重点就是透气啊，因为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透气。那服装说了，材质说了，他们头上啊也有自己的小花招。古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会留长发，夏天呢这个脑袋就最热了，所以呢簪花、戴凉冠、裹头巾，他们会用薄薄的料子，甚至会拿这个湿毛巾来敷额头。说这个苏东坡当时被贬在海南的那个时候，他天天就叫做掖冠葛衣啊，就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来降降温啊。那古人呐，富人和穷人呢，他们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像有钱人家里呢，度过夏天的时候，他们还有黑科技，就是凉垫加上自雨亭，这在唐代啊，可是顶级的配置了。唐朝宫廷有一种建筑叫凉殿，凉爽的宫殿，原理也非常的先进，就是房顶上装了水车，把水提到屋顶，再让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就像小瀑布一样。哇哦！同时呢，屋里会装这个风扇轮啊。什么叫风扇轮啊？你会说那时候就有电了吗？没有啊，他们是用人力和水力在那转啊，风一吹，水雾一蒸发，就感觉屋子里边就凉爽了很多很多了啊。还有呢，叫做自雨亭，就是亭子自己下雨，水循环往屋顶抽，再躺下来，人在里边坐着，四周都是哎这个水啊一直在流动，感觉比空调还要凉爽呢。唐玄宗的寒凉殿就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也不是谁想进去都可以的啊，很多这些大臣有的时候得到机会进去都不想出来呢，因为实在是太凉爽太舒服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黑科技凉殿、自雨亭，还有水亭，这是很多喜欢作诗的、写文章的文人啊，喜欢看书的人，他们很喜欢的。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建这个自雨亭啊，但是文人呢喜欢在水边搭个亭子，荷花池的中央搭一个亭子，水面这个风凉，荷叶遮着阳光，傍晚就坐在那儿喝喝茶、下下棋、写写诗，南宋杨万里不是有一首诗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虽然哈，这首是写荷花的，但它有另一首就是写这个水亭的，叫水亭深处晚风凉。哎，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啦，这都是得哎有钱人啊，他们才能弄得上这个凉殿呀、自雨亭啊、水亭啊。那更多的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妙招。他们呀，竹帘子一挂，地上撒点水，屋里再放上几盆凉水，风一过也算是很凉快。他们还有竹夫人。就是一种用竹子编的中空的圆筒，他们抱着睡觉透气啊。古人夏天抱着它呢，有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呀？哎，就是好像抱了一个这个凉凉的枕头一样啊，就会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哎，说到这个抱着这个凉凉的东西睡觉哈，最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抱冬瓜睡觉啊，说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啊，尤其是有时候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会给自家的猫猫啊买一个冬瓜，大大的冬瓜买回来了之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猫猫的边上，然后猫猫呢就抱着睡，会觉得很凉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啊，专家是怎么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
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冬瓜的含水量啊，将近95%哦，冬瓜里面有这么多水分。

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慢，所以呢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凉凉的感觉。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比室温会低3到5度，就像是一个冷水袋，所以在和我们人体哈，或者是猫猫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冬瓜的大小形状哎，都特别合适，成为夏季降温的首选之瓜了啊。那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危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本身呢是不会散发异味的，也不会有刺来刺伤我们的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情况下啊一般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比如说小婴儿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冬瓜很大呀，对不对？万一在滚动的冬瓜压到了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又推不开，是不是？哎，就比较麻烦了。另外呢，就是有些人他是对一些表皮的细毛啊这些东西容易过敏的，也是要多去注意注意了啊。好，这是专家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夏天真的是抱着冬瓜，是不是会很凉快？确实是很凉快啊。不过也是提醒了小朋友，尽量的，因为你的体重可能没有办法，可能你的力量还没那么大啊。如果滚动的西瓜啊，冬瓜跑到你身上了，哎，压住你了，这个时候啊，可能会容易有危险的啊。好，那么说完了古人会抱竹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呢，他们吃的有什么呢？他们吃的呀是有冰淇淋。可能你认为冰镇西瓜是我们现在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到的，其实古人很早就会吃冰了，他们还能吃出很多的花样来。那你可能会在想，他们冰从哪来呢？那时候他们又没有电，对吧？我们的冰块都是从冰箱里出来的。好，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哈，他们是怎么解决冰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官府呢就会组织人到河面啊湖面啊，哎，去把那个冰给它切好啊，把那个冰啊就是给它采集回来，采集切割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就会存进冰窖啊，就是在地下挖的很深的一个洞。为什么呢？这样会隔热，然后会盖上一些稻糠树叶，起到保温的作用。挖的很深，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些技术，就能够存到夏天了。周朝呢就有伶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就是专门来管存冰的啊，存进了这个冰窖啊，你也得时时看一看啊，对吧？你也得关注关注啊，这个有没有化了呀，现在效果怎么样啊啊，所以在周朝的时候还专门有管存冰的这个官职啊，就叫伶人啊。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冷饮的管理员了。说到这个冷饮冰饮啊，在唐宋时期哈就已经有很多种了，他们就会吃冰酪。什么叫冰酪？就是碎冰加上奶加上果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可以去买到的刨冰加上酸奶啊。诗人杨万里就写过说，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啊，就是感觉哎呀吃起来很爽口啊，然后呢哎凝固起来，哎呀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还会有紫苏饮、荔枝糕水、干豆汤，这个在宋朝夜市冷饮摊会经常有的卖啊，也是冰镇的，是解暑的。还有就是酸梅汤啦啊，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杯这个酸梅汤，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里边放的是乌梅、山楂、甘草，再加上冰糖一起煮，然后冰镇着喝，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样的。还有井水镇瓜，因为他们没有冰箱，但是有水井啊。如果你们到老家，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有水井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把这个井水打起来，你用小手摸一摸，哇，你就会发现冰冰凉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怎么办呢？他们呀，就把从瓜田里摘的西瓜或者买回来的西瓜，然后呢就放进桶里，然后顺着

这个桶啊就放到这个井里一直泡着啊，那你想想看，这个井水非常非常的冰啊，也很凉，然后把西瓜放在里边泡着，是不是也就像是冰箱的效果一样啊，捞上来比冰箱的还要甜。为什么呢？因为井水是恒温的，还带了一点地气的凉啊。白居易在诗里就写哈，说可人多梦饮寒冰啊，说了他们吃的，说了他们穿的，说了他们的黑科技，还有呢就是扇子啊，这是古人的标配啊。这个时候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把这个扇子给它拿出来。然后你如果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你还会看到扇童，就富贵人家呀会专门有人哎在旁边给你摇扇子，你是不需要动手的。白居易就写过，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稀。虽然这个呢不是专门写扇童，但就是那种哎呀很舒服的睡着，有人呢来伺候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小童摇扇子，就叫做扇童。扇子、扇童还有扇车，一种脚踏的风箱，人呢踩着踏板，轮子呢转着带风出来，就是人力电风扇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方面可以用来来筛这个稻子，把粮食烤的粮食给它筛出来，另外一方面可以吹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除了这些方法，还有很棒的一招啊，叫做心态啦，就是心静自然凉啊。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不是说一句空话，而是呢，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总是想着好热好热好热，哇，你就真的身体就会感觉它很热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关注到很热，你去做点别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热啊，也是能够去度过的。啊，还有他们会喝茶，他们会喝温温的，因为古人认为夏天喝滚烫的茶啊，喝热一点的茶，反而能够把汗逼出来，啊，汗发出来了之后呢，整个的身体就更加的凉爽了，因为把身体里的暑气、热气就给它散掉了。啊，这一招现在看其实也很有道理啊，少量出汗是散热的，比你猛灌这个冰镇饮料是更科学的。他们还会午睡，那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那古代呢还会有专门的避暑度假村啊，像现在有些同学说啊，夏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我们觉得很热，我们可能会到贵州那边气温比较凉爽一些啊，或者到东北啊，或者是一些西北，这些有些地方啊温度比较凉爽。那么古代呢他们也有避暑度假村，像皇帝大臣夏天呢他们会去啊避暑山庄，唐太宗有翠微宫啊，这个清康熙乾隆还有承德避暑山庄啊。李白的夏天就特别喜欢在庐山待着啊，他觉得庐山就非常非常的凉快。那一般的读书人呢喜欢到山里，或者呢住在有水的地方，或者在寺庙里，就是哪里凉快就到哪里待着，就跟我们现在避暑游是一模一样的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在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季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是穿，他们会穿一些葛布、纱这样的轻薄透气的衣服。第二是住，他们有黑科技啊，有粮店，有这个水亭啊，还有这个竹夫人啊，还一般的穷人会挂竹帘撒井水。吃呢就会是存这个冰，吃冰烙，吃喝这个酸梅汤，还有井水冰西瓜，还有他们会有扇子、扇童、扇车，另外就是哎午睡，让自己的心态放平衡，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所以没有电没有空调，古人过夏天啊也过得是挺雅致的。凉快不凉快，一半是靠工具，一半是靠自己的心态啊。那下次你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想想，要是回到古代，你最舍不得哪样呢？是冰镇西瓜，还是风扇的摇头键呢？
好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

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让我们一路轻松相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现在啊，我们赶紧来看一看一条安徽省气象台今天就在3:30的时候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未来24小时，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呢有暴雨。那其中，宿州、淮北市蚌埠的北部、六安、安庆北部等地呢，局部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要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具体天气。今天夜里江北阴天，那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呢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区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江江南呢是阴天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

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雷阵雨。那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西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是阵风八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北是28到30度，那江南的西部呢是31到33度，江南的东部34到36度。预计呢，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28度。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31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中共安徽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省境内第一个正式的领导全省的组织机构。短短50天内，就出台6份工作决议，快速恢复各地基层党组织，推动工运、农运、妇运等群众运动全面铺开，极大提升了革命信心。请听报道。
2: 在芜湖市十里长街，街心静卧着明清时期的长条石板。长街附近，工人们正在对已有300年历史的堂子巷进行维修提升。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冯小鹏：
3: 95年前，长街、堂子巷整个区域呢，构成了我们芜湖的一个主城区。我们的省委机关也就在这主城区范围内。省委机关在芜湖成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芜湖成为安徽第一个响应五四运动的城市。1926年，我们芜湖特司成立。
2: 中共6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加强安徽全省党的统一领导，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徽省委第一次正式成立。因原定的省委书记候选人未到职，王步文先是任代理省委书记，不久之后正式担任省委书记。芜湖市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4级调研员周芳：
4: 省委成立以后，仅在一个星期内就召开了3次常委会议，在国民党军检县特密布的芜湖，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2: 省委派人到安徽各地巡视工作，与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对各地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省委还就组织发展、工运、妇运和兵运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指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省委加强了宣传工作，编辑省委机关刊物《安徽红旗》，王步文也担任编辑工作。正当各地党的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顺利发展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徽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4月6日，省委书记王步文等11人被捕。在监禁中，王步文临危不惧，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原因，使中央及时切断了同安徽交通站的联系，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海涛：
5: 我们要学习王步文烈士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勇挑重担的奋斗精神，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6: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7: 北京时间17:07，我们呢一起来打开今天的今日新鲜会，来说一说啊，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一个新的专业，叫做什么呢？具身智能。从15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这个让人工智能拥有身体的前沿领域正从概念走进现实。这个前沿的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我们来听报道。
8: 这个场景呀，就是一只具身智能机器狗正在消防救援过程当中发射水炮的场景。可能你想象不到呀，这个场景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大学课堂中的一个环节。
9: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记者看到学生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
10: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9: 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 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针对这样的学科特点，浙江大学打破传统院系壁垒，将多院系的优质课程融合改进，新建了一批专门用于具身智能学习的新型实验平台。这里呢，就是一个具身智能的自动化生产实验的这样一个学习平台。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仿真平台上呀，有一个完整的生产线，展示出了我旁边这个产线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由于它是一个柔性的生产线，我现在呢就可以自己来下单我的产品。
11: 我现在可以来选择一下我的运输方式，还有它的一些颜色，
12: 提交订单的需求。那么旁边呢，我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产线呢，就会实现从它的零部件的组装、质量的检测到包装的整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自动化生产过程了。
13: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地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的市场规模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突破1万亿。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的新专业，并进行招生。那各高校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培养具身智能的人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重点围绕感知、决策、执行、集成全链条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则联合华为共建了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与大模型技术，打造面向现实应用场景的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打造贯穿4年的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并通过实验室实践、企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让学生逐步参与真实科研和产业项目。学生不仅要掌握算法训练，在毕业时还需要亲手调试出一台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真正把课堂知识转化为能够落地的工程能力。记者发现，目前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9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学习。
14: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15: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7: 具身智能新专业的诞生背后呢，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这个领域需要怎样的人才？未来又有哪些新的机会？

0: 大家好，我是习悦，一名从事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创业者。这是我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他现在的工作是做一名包裹分拣员。
1: 灵巧手抓取包裹，翻正面单，码放上传送带，整套动作完全自主完成。背后的核心是我们自研的具身智能大脑，它让机器人无需逐行编写指令，就能自主识别包裹的形态，感知环境，规划路径，中间还能抗干扰，自调整，独立完成全流程作业。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北京时间17:16，我们继续今日新鲜会。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一部热播剧有关啊，热播剧《众墨园》呢，它的热度啊持续走高，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那是迅速的火出圈了。游客呢循着剧情来到了泾县打卡，那泾县的文旅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和热潮，借着剧集的热度实现影视引流业态，然后呢游客呢在当地来挖掘宣纸的非遗以及影视 IP 的双重价值，把荧屏当中的故事场景转化为了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消费的沉浸式的文旅产品。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记者去前往咱们的宣城去看一看。
4: 电视剧《众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5: 拉紧，拽紧，
6: 把它给到地方啊，
5: 给到这里。
6: 这个手
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7: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被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8: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4: 烟雨笼金川，山泉

0: 以草檀。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仲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仲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1: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仲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0: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仲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2: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仲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仲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0: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3: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0: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2: 一条是仲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仲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仲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0: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仲墨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4: 仲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仲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5: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6: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 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7: 后续我们将紧扣这些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炫子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炫子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周星驰导演的这个功夫女足定档的这个事情。
3: 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影片的亮点揭秘啊，就是这次这个功夫和足球的碰撞，这个功夫女足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3: 这个片可是下了血本的哦，它的这个特效是用了1.5到1.9亿。打造了1200多个特效镜头，就是它的这个每一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量子纠缠传球啊这种，它可能要渲染9个月，花2000万。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还发明了27种新的功夫招式，全部都是靠这种动态捕捉加上 AI 渲染，让你看到就是功夫和足球结合的最酷的样子。
2: 哦，这么高的投入啊，那这个动作场面肯定是值回票价了。
3: 更厉害的是，这个电影它是讲一个草根的女子足球队，然后他们要逆袭夺冠的故事，全部都是女性的视角，没有任何的爱情线，所有的主演全部都是提前几个月封闭训练，甚至他们找了37个现役或者退役的女足国脚来做技术指导。就是你看到的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他还暗藏了17个对少林足球的致敬彩蛋，周星驰还亲自客串了一个角色。
2: 你觉得功夫女足跟当年的少林足球比起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最大的不同就是故事的主角完全变成了女性，然后讲的是一群底层的女孩们怎么团结起来去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像以前讲几个男的怎么去逆袭，
2: 感觉更贴近现实了。
3: 对，然后这次还特别强调了专业，就是不光是有国脚们亲自上阵做技术指导，包括他们的训练啊、比赛啊，全部都是按照职业的标准来拍的。特效上面也比以前升级了很多很多，但是依然还是保留了那种周星驰式的幽默和情怀。但是整体的主题是更突出女性的力量和这个时代的特色。
2: 所以说，这个电影到底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期待？它到底是凭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翘首以盼，甚至成为今年夏天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
3: 就是它不光是在视效上面做了一个质的飞跃，然后把功夫和体育竞技结合得更真实更燃，它还讲了一个女性追梦的一个故事，又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员参与，让这个电影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它又选在了这个女足的热潮以及世界杯的热潮还没有退去的时候上映，所以它是一个有创新又有情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肯定会被它打动。
2: 然后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豪华阵容的背后，这些演员到底为了这个角色付出了多少努力，对吧？你像这个张小斐，为了这个电影到底做了哪些让人想不到的准备？
3: 他真的是拼了，他就是为了演这个队长，他把自己留了5年的长发都剪掉了，然后他还特意增重15斤，每天绑着10公斤的沙袋进行体能训练，他练了整整半年，就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保留，
2: 光听就觉得强度很大。
3: 然后更绝的是他所有的这个守门的动作全部都是自己上，就没有用替身，他这个扑球什么都是一遍一遍的在泥地里面练，包括他的这个拳法，他的这个足球的战术，他全部都是很认真的在磨，他就是真的是从一个喜剧演员完全变成了一个绿茵场上的铁娘子，就真的是脱胎换骨。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迪丽热巴和张艺兴他们在拍这个功夫女足的时候又有哪些让人敬佩的付出？
3: 迪丽热巴她是为了这个演这个主力前锋，她是主动增重8公斤，然后也是3个月的封闭训练，所有的高难度动作全部都是自己上，甚至在-5度的雨天连续拍18小时，包括他这个杀青那天也是为了一个镜头吊威亚吊了8个小时，他就是真的是完全的颠覆了自己以前那种很柔美的形象。
2: 张艺兴呢，他这次又拼到什么程度？
3: 他也是提前3个月就进驻到这个训练基地，然后每天绑着6公斤的沙袋，

0: 种大强度的体能和这种专业的技能的训练，真的是每个人都练到极限。
1: 听起来确实不容易。
0: 而且就是拍摄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高难度的动作全部都是自己上，没有用替身，包括一些恶劣的天气啊什么的，他们都是一遍一遍的去拍。所以他们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你看到就是这个人物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们才能够让你相信这个故事，让你被他们的那种团结呀、坚持啊所打动。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部分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功夫女足选择在2026年美加墨男足世界杯这个期间上映，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这个时间点选的真的是太妙了，就是正好是这个世界杯决赛阶段，大家最情绪最沸腾的时候，整个全球都是在为足球而疯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热度就拉满了。然后，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男足又没有进到决赛圈，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出口。那这部电影就非常适时的出现了。
1: 确实，就是足球热潮的时候，你这个话题确实容易出圈。
0: 然后再加上它是这个暑假。本身就是一个观影的高峰，再加上这个功夫和喜剧的元素，就把这个体育的粉丝和这个家庭观众全部都囊括进来了。它这个弹性的定档还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反应和这个对手的情况来灵活的调整。再加上它这个少林足球25周年的这个情怀的加持，再加上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个声量，几乎是可以肯定，就是它这个票房的基本盘是已经锁死了。
1: 那你说，这个电影在上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挑战？
0: 首先就是它这个上映的这个7月啊，正好是这个暑期档的大混战，那有很多进口的大片和这个非常有实力的国产的作品都在这个时候上映，所以它这个排片和这个宣传资源上面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竞争确实很激烈。
0: 然后它这个本身是一个3亿8千万的大制作，所以它这个票房必须要冲到10亿以上才能够回本。再加上他这个周星驰已经不再主演了，所以他这个核心的粉丝会不会买单还是一个悬念。再加上这个网上对于他是不是在炒冷饭，包括这个特效到底够不够硬，包括这个宣发是不是太低调了，也有很多的争议。所以他这个口碑和票房的走势，我觉得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
1: 现在大家就是对这个电影到底期待值有多高，然后这个票房你觉得有可能冲到什么位置？
0: 就是现在这个想看的人数已经在各大平台都是直线上升，然后讨论量也非常的靠前，大家就是主要还是冲着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金字招牌和这个功夫加足球的这个新玩法，以及这个女性的这个逆袭的故事，这几个点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1: 看起来就是这个观众的这个热情已经被点燃了。
0: 对，就是业内其实预测是非常分化的，就是如果它的口碑能够稳住豆瓣7分以上，那它是有机会冲击15到18亿的。但是如果它的口碑一旦掉到了6分以下，那它可能就只能在4到5亿这个区间了。但是，如果它能够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真的能够引爆这个女足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全民的这个情感的共振，那它是有机会冲破20亿的，甚至有机会挑战更高的这个记录。
1: OK，今天咱们把这个功夫女足的这个看点、演员的努力，包括这个市场的前景都给大家聊了。反正我是觉得星爷的这部新作还是挺让人期待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走进影院去支持呢？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白敬亭的新片啊，特立独行。那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荒诞的设定下对现实的一些讽刺然后也来聊一聊白敬亭和魏翔这两个人在表演上面的一些反差的魅力，包括这个电影最后其实留下了一个关于成长和坚守的一个抉择，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看法。
2: 好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荒诞的设定下对现实的讽刺。
2: 嗯
1: 啊，这个超人在这个县城里面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电影里面王长海他回到家乡之后，他想要去组建这个超音小队，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2: 就是他其实拥有可以对抗外星人的这样的能力，
1: 嗯，
2: 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他连一个小队都组不起来，就是因为他要去盖各种各样的章。

0: 然后每个部门都要互相推诿，他要准备各种各样的材料，他以为他都准备好了之后，最后还是被打回来说要去市里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在办一些手续的时候会被踢皮球，就会觉得很无力。这个电影就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把这种无奈给表现出来了。
1: 然后再就是这个王长海，他在这个饭局上面的一些表现啊，他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大跌眼镜啊？
0: 就是他完全不懂这种酒桌上的潜规则，然后他敬酒也敬得非常的直接，领导夹菜他还要转桌，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看脸色这种事儿他都不懂，他也不愿意说我要假装迎合一下这种场面，所以他就把这个气氛搞得非常的尴尬。其实这也是在映射，就是很多职场里面的人。不擅长这种应酬，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1: 然后再就是这个王长海，他想要去坚持一些原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具体都遭遇了哪些来自于外界的阻力或者说压力呢？
0: 他因为他刚正不阿，然后他直接就把这个县长的亲戚给剔除出了这个队伍，所以他整个这个县里的关系网就开始集体的排斥他，对他进行一些刁难，包括一些。办事的流程上面的拖延呀，或者是说一些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啊，就是他的这个超能力在这种抱团的人情世故面前是完全没有办法施展的。他最后也只能慢慢的去学会说我要入乡随俗。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演员的表现啊，这次白敬亭和魏翔这两个人的表演，你觉得他们两个的表演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他们两个的表演让你觉得有什么？
0: 就是白敬亭他这次。完全颠覆了他以前的那种形象，他把这个王长海这个角色从一个非常耿直的一根筋的这种超人，演到了一个慢慢的开始懂一些人情世故的这种转变，而且他的那种冷面幽默和他的那种憨憨的感觉是特别自然的，就你会觉得他的那种肢体动作，包括他的一些台词的节奏，你都会觉得特别自然，特别像一个初入职场的一个愣头青。
1: 魏翔呢？魏翔在里面的表现又怎么样？
0: 魏翔他就是跟他完全相反，他是一个非常世故圆滑的一个老江湖，然后他的那种每一句话都好像是暗藏玄机的那种感觉。他和白敬亭两个人同框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笑料的碰撞，冷和热的这种反差，让这个电影的趣味性和这个情感的张力都提升了不少。
1: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在这个片子里面会有这么强的化学反应？
0: 因为白敬亭他是那种比较内敛的，然后又有点呆萌的感觉，魏翔又是那种特别油滑的、特别灵活的那种，两个人就一静一动，就像一个是钥匙，一个是锁一样，配合的特别好。
1: 所以观众会觉得他们的互动特别自然。
0: 对，没错，而且他们两个不光是在台词上面，包括他们的肢体动作上面，包括他们的表情上面，都有这种非常细致的这种默契，而且他们两个甚至有一些即兴的发挥，让这个剧情。更加的流畅，然后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好，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对手戏也非常的出彩。
1: 你觉得这个电影的配角们给这个电影加了哪些料？
0: 就是配角其实也都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张国强，他把这个县长那种笑里藏刀的感觉就非常的淋漓尽致啊，然后就是那种官场的那一套，他也非常的到位。赵海燕她的几场戏也非常的真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母亲对孩子那种牵肠挂肚的一些非常小的细节，让你觉得非常的真实。苏小丁的这个反派也非常的有层次，他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坏，他是有一些挣扎在里面的。刘刘的这个副市长也是非常的有官威，但是又非常的自然。就这些人，其实让这个电影的故事和人物的层次都丰富了很多。
1: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啊，就是关于成长和坚守的一个抉择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人生命题啊，就是你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面临一些选择，你是要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还是说你要坚持自己的初心？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你觉得这个电影是怎么去展现这个东西的？
0: 电影里的王长海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理想，然后也很坚持自己原则的一个人。但是他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不断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他也会有挣扎，他到底要不要随波逐流，还是要继续坚持自己？这个其实就跟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困惑是一样的。你到底是要变成一个适应这个世界的大人，还是说你要？ 冒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去守护你心里的那个少年。
1: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王长海他最后他是怎么在这种荒诞的环境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的答案的？
0: 就是他其实一度也很迷茫，他也想过说我要彻底的变成一个世故的人，但是他在经历了一些友情的失落，然后自己理想的受挫之后，他才明白就是他一味的去妥协其实并不能让他快乐，最后他选择了就是哪怕被孤立他也要坚持自己的内心。他其实在这种一次次的碰壁当中去守住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个自我，它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成熟。
1: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想通过王长海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成长？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传递的就是真正的成长并不是说你要磨平你所有的棱角，而是你要在现实的压力面前依然去选择守护自己的理想和善良，然后去勇敢地承担起属于你自己的那份责任，哪怕这个世界让你遍体鳞伤，你依然内心有光。
1: 聊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用一种很荒诞的方式给我们照见了一些现实的无奈，然后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坚守和成长的力量，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感受的电影。
2: 今天早上刚做完手术，大夫说手术特别成功，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3: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2: 嗨，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3: 我真的不懂了，如果所有事情都可以走捷径，那那些规定、条例、手续，又是给谁制定的？
4: 给守规定的人制定的呗。
5: 医院不让抽烟，你不知道吗？
2: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玩意儿就是有守规定的，就有不守规定的。有的时候，看似你打破了一些成文的规定，走了捷径，但是捷径也有捷径的规定，就是这些条条框框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所以说，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环境。
5: 小
2: 二，超级英雄也不能。小二，你在这个县城就像中指一样突出，特立独行的同时还携带着强烈的冒犯感，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整个协会都会因为你受牵连。我们已经够卑微的了，为了不影响普通人就业，我们连普通人的工作都不能做，只能靠卖艺为生。
3: 你们也是超级英雄，这样甘心吗？
2: 谁不想做超级英雄啊？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你的敌人是外星人，我们的敌人是生活。你瞅瞅他，百兽之王啊，以前他在森林里那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上一块肉，可现在他只需要掰一掰就能吃上一口。环境变了，一切就都变了。是白手之王吗？他的目的不就是吃肉吗？这年头，谁没有为了生存做过一些违背内心的事儿？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从事飞。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7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享年90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元帅一生戎马，功勋卓著。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贫苦佃农家庭，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到德国留学，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国。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到光辉胜利的全过程。早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部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铸就朱毛红军。长征途中，坚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解放战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始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0: 严于律己，鞠躬尽瘁。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把朱德的革命历史看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起义后，朱德任先遣司令，率先遣队，比其他大部队早2天踏上南下的征途。8月30日会昌战役后，周恩来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决定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4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面对敌众我寡的悬殊局面，朱德指挥起义军先后3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整整坚守了3天3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朱德率部南下途中遇到一支从潮汕退下来的约200多人的部队，一问方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被打散。这个消息使许多人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关键时刻，朱德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4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而又陷于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0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群众革命的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他一直被誉为红军之父。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位于浙江杭州，距今约5300到4300年，拥有宫殿区、内城、外城与大型水利系统，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圣地。它以宏大的都邑、复杂的水利、等级分明的墓地与象征权力信仰的玉器，证明早在5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就已出现成熟的早期国家形态。此次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打破了过去国际学界对中华文明仅始于商代的偏见，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8，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这个时段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江江南阴天。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是阵风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8到30度，江南西部31到33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的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那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呢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大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28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近日呢，微信公众号是向医院呢开放了 AI 分身的能力。AI 分身呢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走向主动智能迈进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2: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3月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 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3: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主动引导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3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继续为大家充电续航。现在呢是进入暑假时间，很多的家长担心，哎呦，这孩子呀，天天在家里看电视啊，看手机，看平板，这视力又要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明啊，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么活动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防控近视的效果呢？
1: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2: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1: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3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2: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了，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0: 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一

0: 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8: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9: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7: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0: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3: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3: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3: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5: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4: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 这是青春中，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明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意味着凉风习习的日子已经远去，天地之间都仿佛变成了一个大蒸笼。唐代诗人元稹在诗中写道：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优美的旋律配合温岚甜美的嗓音与唱法，成为温岚的代表作。

耿直率真是歌迷对毛不易的第一印象。他2017年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现在我们听到的《盛夏》，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在《明日之子》总决赛上演唱的一首歌。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2007年王心凌演唱的一首转型之作。在这首歌中，她抛开过去的甜蜜教主包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曲《夏天》，歌中充满恋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

在酷热炎炎的夏日，吟咏古人留下的避暑诗句，夏日的暑气也仿佛随之而去。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障物，窗下有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黎明1990年演唱的粤语歌曲《夏日亲情》，温馨的曲调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这首歌也是黎明非常钟爱的，黎明前期的演唱会压轴曲目几乎都是这首歌。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牛和小兔》。小牛和小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来回答后台有小同学提出了问题啊，说夏天很热啊，问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啊。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

0: 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的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的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啊，叫做小牛和小兔啊。故事呢是讲述了小牛，他呢独自玩着新买的红色的小火车。小兔呢是想摸一摸小火车哈。那小牛呢因为怕被小兔给弄坏了，所以就拒绝了小兔。当然了，小兔的情绪哈就是很伤心，行为就是伤心的离开了。随后啊，小兔和小熊一起分享积木，合作搭房子，玩得很开心。小牛看到之后就开始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因为怕弄坏而拒绝，是不太懂得分享的表现。那么后来他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小牛和小兔。因为很多同学在玩的过程当中总是可能会避免不了啊，说我不想把我的东西给你玩，是吧？我怕你把我的东西给弄坏了，是不是？不是很好的跟别人去分享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小牛和小兔他们是怎么做的。一天清晨，小牛抱着一个红色小火车蹲在地上玩，手指拨着车轮转圈圈，他很喜欢这个玩具。一只穿着粉红色裙子的小兔跑了过来，

了。小兔就搭着的耳朵，耷拉着耳朵就转身走开了。这个时候啊，小熊抱着蓝色的积木桶朝这边走来了。看见小兔不开心，轻声地问小兔，我看你好像不开心呀，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啦？小兔回答说，我想要摸一摸小牛的小火车，可是他不愿意，哎，没有人和我一起玩。听完了小兔的话呀，小熊呢牵起了小兔的手说，小兔，我可以陪你一起玩啊。小牛一个人拿着小火车玩，明明有他很喜欢的玩具，可是他玩的一点都不开心。说到这儿，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不开心呢？小牛啊，他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玩具，可是只有一个人玩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他看到了远处小兔和小熊，他走进去，听到小熊拿起一块黄色的积木递给小兔说，我们搭个小房子吧，你负责拼屋顶啊。他又看到小兔和小熊玩得特别的开心，配合得很好。小牛这个时候挠了挠自己的脑袋，心里嘀咕说，原来一起玩玩具能这么开心啊。看来我刚才是有点小气了。于是他抱着小火车慢慢地朝小兔和小熊的方向走去，脚步呢还有点犹豫。小兔和小熊看见小牛过来，小熊率先地笑着招手说，小牛，快过来一起玩啊，我们想搭个火车站，刚好呢我们缺一个红色的小火车。小牛这个时候脸红了。哎，各位同学想想看，小牛为什么脸红呢？啊，是因为他想到了，哎呀，自己原来拒绝了小兔，可是小熊还热情地去给他打招呼，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小兔啊？脸突然就红了，把手上的小火车呢就往前递，小声地道歉说，小兔，对不起，刚刚我不应该不分享这个玩具的，那我现在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说完他就看着小兔和小熊，小兔立马跑过来拍了拍小牛说，没关系，一起玩吧，我们可以让小火车从积木城堡下面开过去呢。小熊也笑着点了点头。他们三个啊，于是就开始合作分工，小熊呢负责搭建站台，小兔呢在旁边帮忙递积木，小牛则是用树枝搭了一个简易的轨道，把小火车放在上面，准备来测试一下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可是没想到小牛手一使劲儿，小火车呜的一下就冲了出去，哐当一声就撞到了积木的站台，站台瞬间就歪了半边，闯祸啦。小牛不好意思地挠头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太用力了，我把阳站台给撞坏了。他以为小熊会很生气，谁知道小熊却鼓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搭，这一次我们可以搭一个更加坚固的。紧接着小熊就开始加固了站台的底座，小兔呢用彩色的积木装饰了边缘，小牛轻轻地推着小火车调整好方向之后，确保能够平稳地通过。小火车稳稳地开过新搭的彩色站台，三个小伙伴围着轨道开心地拍着手还欢呼起来。小牛这个时候啊，他感受到了快乐，笑得露出了大白牙。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了，原来和大家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开心100倍呢。以后啊，我要经常和小伙伴来分享。各位同学，你听懂这个小故事在说什么了吗？你是不是和小牛一样，有的时候不舍得把自己的玩具去分享给别人玩呢？那小牛一开始就是这样啊，那后来他意识到

分享的快乐，因为你再有好多的玩具，没有人和你一起玩，你玩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是吧？啊，后来小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道歉，并且加入到了小兔和小熊，他们三个合作搭了火车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懂得了分享玩具、一起玩耍比一个人玩要更加开心的道理。所以现在放假了啊，很多的同学会相聚在一起玩啊，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去分享，体验快乐。你一个人玩玩具啊，可能这个玩具你想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但时间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在玩的过程当中要体会到合作，要体会到成就感，这些是你一个人所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啊，你一个人玩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到很孤独，和别人一起玩你还能收获友谊，还能在合作互动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另外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啊，在生活和学习当中遇到了困难要互相帮助，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深厚的友谊。所以你看小兔啊，他没有计较小牛一开始对自己的拒绝，而是非常大大方方的接纳了小牛，而且呢也同意小牛和他和小熊一起搭积木啊，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互帮互助，这样关系才会越来越好。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牛又犯了一个错，因为他太用力了，所以把这个站台啊给弄倒了。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和别人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辛辛苦苦搭建的积木火车站被别人一下弄倒了，你是不是会很生气呢？啊，生气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生气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学一学小熊的做法。小熊说没有关系啊，说明我们这个不够坚固，我们可以继续搭一个坚固的。在这里啊，小熊特别的聪明，因为玩耍是要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如果别人不是故意的，你让自己很生气，那是不是就和你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呢？对不对？所以懂得合作，共同进步是很重要的。合作能够弥补你个人的不足，宽容别人啊，这样呢，别人会做得更好，你自己也不会受到情绪的困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小牛掌握了自己的力度啊，稳稳地通过了火车站台。小熊、小兔他们也重新搭建了比较坚固的火车站台，而且装饰得更加的漂亮。通过他们的互相配合，大家完成了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而且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小故事，小牛和小兔，告诉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要懂得分享，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玩短时间可能会觉得很好，可是时间久了就是不如和大家一起玩耍，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合作，一起进步，一起学到更多的道理啊，这样会比你一个人玩耍会更加有趣的。好，这就是小牛和小兔的故事。那么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多多的去分享哦。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就来解答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夏天的呢，这个问题一起来看一看。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回家第一件事儿是不是就会想扑向空调遥控器，然后在冰箱里找冰西瓜，喝绿豆汤，吃冰淇淋，是吧？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把你现在放在1000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电，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电风扇，那么你会怎么度过呢？哎，你们可以想想看啊，可能有的同学会说啊，那我要热死啦啊！那有没有想过古人是怎么过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啊，古人他们过得还挺讲究的，甚至啊，比咱们某些时候过得还要好。今天我们就去古代串个门，我们来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对付炎热的夏天的。先来说一下穿衣啊，可能你以为古人就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他们的衣服都是长袍长袖，是吧？其实啊，这是要看季节的。夏天呢，古人也是有他们夏天的服装，那他们的材质就会换得很轻。冬天他们会穿棉，穿厚的绸，夏天他们会穿纱葛布啊。那纱你可能会知道啊，就像有些那个窗帘，它靠里边有一层白白的那一层啊，你是知道。那什么是葛布呢？葛布是用野葛的纤维织的，它的特点啊就是很透气，而且很吸汗，古人呢穿了2000多年了。纱呢是更薄一些啊，纱穿在身上的感觉，有一个成语叫做举之若无，就是举起来就好像没有一样啊，所以就是哎，很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风一吹透心凉。款式呢也是有很多样的，在唐宋时候，男人夏天可以穿半臂啊，就是短袖或者是无袖的小外套套在长衫外面，女的呢他们可以穿杯子，轻薄款，或者可以叫被子啊，袖子也是短短的。再热一点哈，他们会在家里穿这种净衣啊，净衣就类似于你小的时候啊，类似于看穿的这种小开裆裤一样的啊，外头他们会当然会罩一个长裙了啊。那重点就是透气啊，因为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要透气。那服装说了，材质说了，他们头上啊也有自己的小花招。古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会留长发，夏天呢这个脑袋就最热了，所以呢簪花、戴凉冠、裹头巾，他们会用薄薄的料子，甚至会拿这个湿毛巾来敷额头。 说这个苏东坡当时被贬在海南的那个时候，他天天就叫做耶冠葛衣啊，就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来降降温啊。那古人呐、啊，富人和穷人呢，他们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像有钱人家里呢，度过夏天的时候，他们还有黑科技，就是凉垫加上自雨亭，这在唐代啊，可是顶级的配置了。唐朝宫廷有一种建筑叫凉殿，凉爽的宫殿，原理也非常的先进，就是房顶上装了水车，把水提到屋顶，再让水顺着屋檐淌下来，就像小瀑布一样。哇哦！同时呢，屋里会装这个风扇轮啊。什么叫风扇轮啊？你会说那时候就有电了吗？没有啊，他们是用人力和水力在那转啊，风一吹，水雾一蒸发，就感觉屋子里边就凉爽了很多很多了啊。还有呢，叫做自雨亭，就是亭子自己下雨，水循环往屋顶抽，再躺下来，人在里边坐着，四周都是哎这个水啊一直在流动，感觉比空调还要凉爽呢。唐玄宗的寒凉殿就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也不是谁想进去都可以的啊，很多这些大臣有的时候得到机会进去都不想出来呢，因为实在是太凉爽太舒服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黑科技凉殿、自雨亭，还有水亭，这是很多喜欢作诗的、写文章的文人啊，喜欢看书的人，他们很喜欢的。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建这个自雨亭啊，但是文人呢喜欢在水边搭个亭子，荷花池的中央搭一个亭子，水面这个风凉，荷叶遮着阳光，傍晚就坐在那儿喝喝茶。下下棋，写写诗，南宋杨万里不是有一首诗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虽然哈，这首是写荷花的，但它有另一首就是写这个水亭的，叫水亭深处晚风凉。哎，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了。当然啦，这都是得哎有钱人啊，他们才能弄得上这个凉殿呀、自雨亭啊、水亭啊。那更多的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家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妙招。他们呀，竹帘子一挂，地上撒点水，屋里再放上几盆凉水，风一过也算是很凉快。他们还有竹夫人。就是一种用竹子编的中空的圆筒，他们抱着睡觉透气啊。古人夏天抱着它呢，有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呀？哎，就是好像抱了一个这个凉凉的枕头一样啊，就会是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啊。哎，说到这个抱着这个凉凉的东西睡觉哈，最近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抱冬瓜睡觉啊，说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啊，尤其是有时候短视频上看到很多人会给自家的猫猫啊买一个冬瓜，大大的冬瓜买回来了之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就是放在这个猫猫的边上。然后猫猫呢就抱着睡，会觉得很凉快。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啊，专家是怎么说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冬瓜的含水量啊将近 95%， 哦，冬瓜里面有这么多水分，而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慢，所以呢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凉凉的感觉。冬瓜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比室温会低3到5度，就像是一个冷水袋，所以在和我们人体哈，或者是猫猫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它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能够起到降温的作用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冬瓜的大小形状哎都特别合适，成为夏季降温的首选之瓜了啊。那 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一些危险呢？新鲜完整的冬瓜本身呢是不会散发异味的，也不会有刺来刺伤我们的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情况下啊一般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但是比如说小婴儿就要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冬瓜很大呀，对不对？万一在滚动的冬瓜压到了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又推不开，是不是？哎，就比较麻烦了。另外呢，就是有些人他是对一些表皮的细毛啊这些东西容易过敏的，也是要多去注意注意了啊。好，这是专家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夏天真的是抱着冬瓜，是不是会很凉快？确实是很凉快啊。不过也是提醒了小朋友尽量的，因为你的体重可能没有办法，可能你的力量还没那么大啊。如果滚动的西瓜啊冬瓜跑到你身上了，哎，压住你了，这个时候啊可能会容易有危险的啊。好，那么说完了古人会抱竹夫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人呢他们吃的有什么呢？他们吃的呀是有冰淇淋。可能你认为冰镇西瓜是我们现在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到的，其实古人很早就会吃冰了，他们还能吃出很多的花样来。那你可能会在想，他们冰从哪来呢？那时候他们又没有电，对吧？我们的冰块都是从冰箱里出来的。好，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哈，他们是怎么解决冰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官府呢就会组织人到河面啊湖面啊，哎，去把那个冰给它切好啊，把那个冰啊就是给它采集回来，采集切割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就会存进冰窖啊，就是在地下挖的很深的一个洞。为什么呢？这样会隔热，然后会盖上一些稻糠树叶起到保温的作用，挖的很深，然后加上这样的一些技术就能够存到夏天了。周朝呢就有伶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就是专门来管存冰的啊，存进了这个冰窖啊你也得时时看一看啊，对吧？你也得关注关注啊，这个有没有化了呀，现在效果怎么样啊啊。所以在周朝的时候还专门有管存冰的这个官职啊，就叫伶人啊。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冷饮的管理员了。说到这个冷饮冰饮啊，在唐宋时期哈就已经有很多种了，他们就会吃冰酪。什么叫冰酪？就是碎冰加上奶加上果蜜，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现在可以去买到的刨冰加上酸奶啊。诗人杨万里就写过说，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啊，就是感觉哎呀吃起来很爽口啊，然后呢哎凝固起来，哎呀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还会有紫苏饮、荔枝糕水、干豆汤，这个在宋朝夜市冷饮摊会经常有的卖啊，也是冰镇的，是解暑的。还有就是酸梅汤啦啊，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杯这个酸梅汤，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里边放的是乌梅、山楂、甘草，再加上冰糖一起煮，然后冰镇着喝，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样的。还有井水镇瓜，因为他们没有冰箱，但是有水井啊。如果你们到老家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有水井的话你可以让他们把这个井水打起来，你用小手摸一摸，哇，你就会发现冰冰凉凉的。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怎么办呢？他们呀就把从瓜田里摘的西瓜或者买回来的西瓜，然后呢就放进桶里，然后顺着这个桶啊就放到这个井里一直泡着啊。那你想想看，这个井水非常非常的冰啊，也很凉，然后把西瓜放在里边泡着，是不是也就像是冰箱的效果一样啊？捞上来比冰箱的还要甜，为什么呢？因为井水是恒温的，还带了一点地气的凉啊。白居易在诗里就写哈，说可人多梦饮寒冰啊。说了他们吃的，说了他们穿的，说了他们的黑科技，还有呢就是扇子 啊，这是古人的标配啊。这个时候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把这个扇子给它拿出来。然后你如果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你还会看到扇童，就富贵人家呀，会专门有人哎在旁边给你摇扇子，你是不需要动手的。白居易就写过：“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稀。”虽然这个呢不是专门写扇童，但就是那种哎呀很舒服的睡着，有人呢来伺候的这种感觉啊。当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小童摇扇子，就叫做扇童。扇子、扇童，还有扇车，一种脚踏的风箱，人呢踩着踏板，轮子呢转着带风出来，就是人力电风扇了啊。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一方面可以用来来筛这个稻子，把粮食烤的粮食给它筛出来；另外一方面可以吹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除了这些方法，还有很棒的一招啊，叫做心态啦，就是心静自然凉啊。我们说心静自然凉啊，不是说一句空话，而是呢你可以去转移注意力。如果你总是想着好热好热好热，哇，你就真的身体就会感觉它很热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关注到很热，你去做点别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热啊，也是能够去度过的啊。还有他们会喝茶，他们会喝温温的，因为古人认为夏天喝滚烫的茶啊，喝热一点的茶反而能够把汗逼出来啊，汗发出来了之后呢，整个的身体就更加的凉爽了，因为把身体里的暑气热气就给它散掉了啊。这一招现在看其实也很有道理啊，少量出汗是散热的，比你猛灌这个冰镇饮料是更科学的。他们还会午睡，那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那古代呢还会有专门的避暑度假村啊，像现在有些同学说啊，夏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玩，我们觉得很热，我们可能会到贵州那边气温比较凉爽一些啊，或者到东北啊，或者是一些西北，这些有些地方啊温度比较凉爽。那么古代呢他们也有避暑度假村，像皇帝大臣夏天呢他们会去啊避暑山庄，唐太宗有翠微宫啊，这个清康熙乾隆还有承德避暑山庄啊。李白的夏天就特别喜欢在庐山待着啊，他觉得庐山就非常非常的凉快。那一般的读书人呢喜欢到山里，或者呢住在有水的地方，或者在寺庙里，就是哪里凉快就到哪里待着，就跟我们现在避暑游是一模一样的啊。好啦，说到这儿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在没有空调的日子古人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季的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是穿，他们会穿一些葛布纱这样的轻薄透气的衣服。第二是住，他们有黑科技啊，有粮店，有这个水亭啊，还有这个竹夫人啊，还有一般的穷人会挂竹帘洒井水。吃呢就会是存这个冰，吃冰烙，吃喝这个酸梅汤，还有井水冰西瓜，还有他们会有扇子、扇童、扇车。另外就是哎，午睡，让自己的心态放平衡，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所以没有电没有空调，古人过夏天啊也过得是挺雅致的。凉快不凉快，一半是靠工具，一半是靠自己的心态哈。那下次你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想想，要是回到古代，你最舍不得哪样呢？是冰镇西瓜，还是风扇的摇头键呢？好啦，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汉字看中国：字里行间的文明与生活》，作者孟德宏。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刘备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散文《听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汉字看中国：字里行间的文明与生活》，由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孟德宏先生所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

我们每天都要写字认字，生活中离不开汉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天天使用这些方块字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就拿家这个字来说，上面是宝盖头，那是房子的形状，下面是一头豕，也就是猪。为什么家字里头是一头猪呢？因为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过上了定居生活之后，在房子里养猪，表明已经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这才算是真正有了家。一个字就把几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浓缩在了里面。这就是《汉字看中国》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孟德宏老师长期从事国际汉语教育和汉字文化研究工作，他在书中选取了200多个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汉字，从字形结构讲起，追溯每个字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形态变迁，然后联系到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让读者在认字的同时也读懂了历史。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它不是一本字典，也不是一本学术论文，而是一本像聊天一样娓娓道来的文化读物。作者把汉字分成几个大的主题来讲，关于人的身体，比如目、耳、口、手这些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关于衣食住行这些字又反映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关于天地自然、日月山水的背后是古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想象，关于社会伦理、仁义礼信承载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特别有意思的是，作者讲到美这个字，很多人都知道美是阳和大组成的，但是作者进一步解释，在远古时代，羊不仅是食物，更是祭祀中最重要的祭品。一只肥大的羊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丰足，也意味着精神上的庄重和美好，所以羊大为美这四个字折射出的是先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朴素理解，物质和精神都要富足。书中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讲到汉字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关系。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字都已经消亡了，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今天都没有人使用了，唯有中国的汉字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字形在不断演变，但基本的构字原理和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现代中国人如果稍微学习一些古文字知识，就能基本读懂2000年前汉代人写的隶书。这种文明的连续性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汉字正是连接古今的那根最重要的纽带。孟德宏老师的语言质朴而温暖，没有学术著作常见的那种高深拗口，他像一个耐心的长辈坐在你对面，指着一个个汉字跟你讲他们背后的故事，有时候讲到兴头上还会顺带讲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比如讲到册子，他会告诉你古代的书是用竹简编成的，一根根竹简用绳子串起来就是一册，所以啊，我们今天说一册书就是从这儿来的。讲到删除的删字，他说古人写错了字怎么办呢？用刀把错字刮掉，这就是删。你看呢，这个册和删这两个字的由来一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价值，它特别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读。孩子们在学校学汉字，往往只是机械的抄写，记住了怎么写，但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
如果家长能用书中的知识给孩子讲一讲汉字背后的故事，学习就会变得有趣得多。比如休息的休这个字儿，左边是人，右边是木，一个人靠在树上，那就是休息，这样的画面感孩子一看就记住了。当然这本书并不是面面俱到的汉字大全，他选的是200多个字，更多作为引子，希望通过这些字的讲解激发读者对汉字和中华文化的兴趣。作者在自序当中也坦率地说，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目的不是做学术研究，而是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汉字的温度和魅力。总的来说，汉字看中国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它既能让对汉字一无所知的读者打开一扇窗，也能让有一定基础的读者获得新的启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翻开这样一本书，看看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汉字究竟有怎样的前世今生，是一件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对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0: 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0: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 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清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清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为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孝之。” 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官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文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 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 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候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世庶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 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 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 遗诏斥候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散文《听泉》。
1: 作者简介：东山奎夷，1908年7月生于横滨，原名新吉，化号奎夷。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34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美术史，其早年绘画作品《冬日三月章》《光昏》分别获得1939年日本画院展一等奖和1956年日本艺术院奖，1969年获文化勋章和每日艺术大奖。其代表作有1968年创作的《经络四季组画》，及1975到1981年创作的唐招提寺障壁画等。他还长于散文写作，著有《东山奎夷文集》11卷。
2: 重温经典，
1: 由李阳朗读。
3: 鸟儿越过旷野，身后源源不断地飞来一群群鸟，有时它们或5只6只，或排成一行，但是鸟群多么多呀！它们交替鸣叫，相亲相爱，彼此激励，还互相憎恨、打斗、伤害。有的鸟由于伤病、疲劳、衰老，从鸟群中落伍了。旷野上今天也有鸟群飞过，不要以为任何鸟都凭借自己的意志飞着，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使它们飞，向何处飞，就连领头的鸟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必须这样急飞呢？为什么不能飞得慢一点呢？时间在匆匆过去，鸟儿想，它们没有留意时间是无限的，是静止的，过去的只是鸟儿自己。它们像是被什么迷住了似的，急着要激烈地拍翅而飞。他们没有觉察出，这样做导致了鸟儿自己从地上更快消失的不幸。鸟儿更加激烈、更加有力地发出拍打翅膀的声音，轰响般地飞去。在森林中，有一口泉眼发出微弱的声音，不断地流出清亮的泉水。他们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就算停留极其短暂，是片刻的安逸，但对于横渡荒野的鸟儿来说也是救星，对于生活在地上的生物来说，一天就是以一天来终结的，明天是新一天的生活。在泉眼旁边，鸟儿最好是让翅膀歇下来，让心平静下来，侧耳倾听泉水的絮语。泉水一定会告诉他们应该向何处飞，从地底的深处涌出来，不断流出泉水的泉眼，从遥远的古代起就目睹了地上的生物萌生、繁荣和消亡的过程，因此他一定知道鸟儿们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对着清澈透明的泉水照一照自己的身影，在泉水里大概看得到自己疲劳的样子，而且也会领悟到鸟儿统治地上所有生命的霸主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发现这样的泉眼的，因为鸟儿把精力只放在疾飞上了。鸟儿们最大的不幸在于错误地认为疾飞是积极进取，地上的一切都因我而存在。我也是这些鸟群中的一员，所有的人都是在荒芜和寸草不生的旷野上不断飞行的鸟儿。虽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泉眼，但是他的声音却消失在日常的烦恼和忙碌中了。假如在夜半时分忽然睡醒的时候响起了微弱的声音，那一定是泉水的絮语。对我而言，心中所求就是希望作画做到诚实。泉水忠告我，你要谦虚，你要淳朴，你要放弃自负和偏执，把自己视为无，才能看到真实。泉水教导我，我虽然本能地认为把自己视为无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泉水却用低而清晰的声音对我说，无才有美。
1: 一片树叶。
3: 无论如何，偶遇美景只会有一次，因为自然是活生生的，它在不断的变化。而且眼望着风景的我们也在天天变化着。如果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两相邂逅就不会动人情怀了。人和花的生存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可他们萍水相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会感到无限的欣喜。这不只限于樱花，即使路旁一棵无名小草，不是也同样如此吗？我注视着院子里的树木，更准确地说，是在凝望枝头上的一片树叶。而今它泛着美丽的绿色，在仲夏的阳光里闪耀着光辉。我想起当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情景。那是去年初冬，就在这片新叶尚未吐露的地方吊着一片干枯的黄叶，不久就脱离了枝条，飘落到地上。就在原来的枝丫上，你那幼小的、坚强的嫩芽，生机勃勃地诞生了。任凭寒风猛吹，任凭大雪纷纷，你默默等待着春天，慢慢地在体内积攒着力量。一日清晨，微雨乍晴，我看到树枝上缀满粒粒珍珠，这是一枚枚新生的幼芽凝聚着雨水闪闪发光。于是我感到百草都在催芽，春天已经临近了。春天终于来了，万物高高兴兴地吐翠了。然而散落在地上的陈叶早已腐烂，化作泥土了。你迅速长成一片嫩叶，在初夏的太阳下浮绿泛金。对于柔弱的绿叶来说，初夏既是生机旺盛的季节，也是最易遭受虫害侵蚀的季节。幸好你平安地迎来了暑天， 而今正同伙伴们织成浓密的青荫，遮蔽着枝头，任鸣蝉在你的浓荫下长啸。同样，一个人的死关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固然是人人所不欢迎的，但是只要你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珍视他人的生命，那么当你生命渐尽，行将回归大地的时候，你应当感到安宁。这就是我观察庭院里的一片树叶所得到的启示。不，这是那片树叶向我娓娓讲述的关于生命的要点。

0: 身。
1: 听泉是一篇充满了哲理和诗意的散文，他将辛苦奔波的人生比作匆匆从天际飞过的鸟群，为什么必须飞得这样快？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呢？鸟儿只觉得光阴在匆匆忙忙中逝去了，然而他们不知道时间是无限的、永恒的，逝去的只是鸟儿自己。听泉中的这段话令人深思，还有让人们倾听自己心中泉水的话，同样也在读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片树叶中有一种由文字渲染而出的优美诗境，画家通过文字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心愿，真正达到了诗为心声、画为心境的审美境界，其文字魅力跃然纸上。作为一篇著名的课文，它对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11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伸一优化实现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职工上年度实施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及享金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零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乡试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以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通知要求加强高品质服务供给，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等保生活待遇发放工作。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 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检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互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体系标准。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考。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疗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整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的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 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要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环节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平台、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范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在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向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十里红湾公园一号停车场经常有油车占位，新能源车充电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行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记者在工作日的上午来到向女士反映的芜湖市十里郊湾公园一号停车场，停车场共计15个车位，每个车位都配有充电桩，但该处停车场不是为新能源车专设的充电站，因此道闸没有识别车牌的功能，油车和新能源车都可进入停车场。在15个车位中停了5辆油车、7辆新能源车，还有3个空车位。市民向女士：
4: 这么多的车，把车位全占到，原来全部占到，从来到现在，现在就占了，你可烦人了。啊，关键是他占了，他不充电呀，要充电充不了。
3: 向女士告诉记者，这处是离他家最近的充电站，手机软件上只能看到哪些停车场有多少个空闲的充电桩，但是到了现场，他才发现空闲充电桩的车位上停满了油车，自己经常白跑一趟。在现场，记者采访了一位油车车主周女士。这位油车车主认为，不少停车场的车位原本就很紧张，应当增设新能源充电车位，而不是减少油车的停车位。 油车车主周女士。
5: 停车场你不就给车子整的吗？进来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不要都交停车费吗？如果他要油钱他不给钱我们就不会停这里了。
3: 记者联系了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对于车主反映的问题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逐步解决。据了解，目前芜湖市老旧场站改造和新建场站标准化配套建设同步进行，已有20处投入使用，近期还将增加3处停车场充电站。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6: 芜湖市充换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新建和改造充电场站的过程中呢，通过增设独立道闸、划分专属充电区域等多项举措，持续推进老旧场站改造和新建场站的标准化建设，解决充电车位被占用的问题。
3: 同时，该负责人建议新能源车主优先选择设有新能源车辆独立道闸的充电站。记者来到设有独立道闸的芜湖市奥体中心东南角的充电站，该充电站门口提示牌上写着油车无法进入，看到的收费标准是充电车辆可以免费停2个小时，如果电车停车后不充电或者充满电后没有挪车，停车收费的标准会比普通停车场更高一些，以此提醒车主及时挪车，空出充电车位方便其他新能源车充电。所以即使在周末的傍晚附近夜市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该处充电站仍有1/3的空车位，新能源车随来随充。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同龄的陶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盲人，一级残疾，无保护，耳朵也听不见，希望能够申请助听器。另外他表示自己的残疾补贴一直没有，想要咨询一下是什么原因。接到了陶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了解。经过了解，陶先生系纵阳县白柳镇居民，持有市里一级残疾人证，生活能够自理，享受农村分散特困供养待遇，具体为农村特困救助每月1005元，居家养老服务补贴每月50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每月195元，因此不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条件。其申请助听器的要求将视其办理听力残疾人证后根据评估结果予以安排。霍邱的周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土地确权登记本上登记了14.5亩土地，但是二轮土地延包时要减少0.63亩土地确权。接到了周先生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回复如下。根据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多次开展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投诉人周先生是霍邱县邵岗乡何影村村民，周先生户2016年土地确权登记面积14.5亩，2025年当年开展二轮土地延包摸底登记过程中，发现周先生户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一块面积为0.63亩，名为 央母田的地块存在争议。当地经查阅档案资料，该地块实际是同村民组村民令周某贤户承包地。承包工作中，周先生所在的村组拟将相关争议地块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登记在周某贤名下。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已多次和周先生现场沟通，介绍相关政策，反馈调查核实情况。下一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对霍邱县农业农村部

0: 部门会加强政策指导与工作督促，依法依规开展研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去年直接在网上买了安徽惠民保，没有和保险公司接触过，想要问一下现在要申请理赔怎么申请。
0: 在这呢也是和双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安徽惠民保呢是政府指导商业保险机构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医疗保险，是立足咱们安徽定制，服务安徽基本医保参保人群的专属保险，对于降低参保群众重特大疾病负担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您需要申请安徽惠民保的理赔呢，可以通过安徽惠民保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行线上理赔。它有一个线上的理赔通道，在线提交申请材料进行理赔就可以了。那材料的清单，也就是说具体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理赔栏目里直接查询到。那安徽惠民保呢其实也已经开通了省内就医的快速理赔服务，您如果是在省内医院就医，只需要通过授权查询医保信息，就能够直接申请快速理赔，无需上传就医证明材料。当然了，如果您不太方便使用手机申请线上理赔，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了，不太会用这样的智能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到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国元农险三家主城公司的线下营业网点，让工作人员来协助理赔。具体您要查询一下，您的这个安徽惠民保啊，是由哪家保险公司来承保的，然后到这家保险公司的线下营业网点，让工作人员帮助您理赔就可以了。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农村改测的申请和补贴政策是什么。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我省呢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实施农村厕所革命了，改造建设无害化的卫生厕所。建设的内容啊，主要是地下基础设施部分，包括化粪池、管道等设施。3年内没有搬迁或新建、翻建住房计划的常住农民都可以申请改测，由农户向村级申请，村级现场核查是否具备改测的条件。哪些条件呢？就是是否是常住的农户，是否有搬迁或者新建翻建住房的计划，有没有建设化粪池的场地，是否有侧屋或愿意自主建设侧屋。那核查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向乡镇上报改测计划，乡镇审核之后，县市逐级审核上报，省级审核呢列入年度改测的计划。对纳入省级改测计划的，各级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财政奖补，其中省级奖补的标准是每座500元，各级财政奖补的资金都只能用于支持开展粪污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还有就是后期的管护能力提升等设施设备的建设，由县级财政来统筹安排，按照规定的资金拨付流程直接支付至承担改测及相关设施建设任务的施工单位。对未申请改测自行改造的这个农户呢，是没有相应的奖补政策的。所以如果这位网友想要申请改测的话呢，可以向当地的村来直接进行咨询和申请。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0: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9: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3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4: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网友发来微信说，在我小区里放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但是呢很多邻居还是混着扔，想问问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物业会不会帮着进行分类啊？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张新成来回复一下。
10: 生活垃圾分类啊，就是根据生活垃圾不同的成分、属性和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呢，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目前呢，省内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一般呢可以将生活垃圾呢分为4类，分别是呢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相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腐肉、蛋壳、畜禽产品的内脏等等，需要呢是由专用的运输设备密闭运输到

0: 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2: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位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0: 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1: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内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免陪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陪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陪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陪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陪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2: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如果是肢体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如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你实际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这个申请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向当地县、市区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也可以由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或协理员啊代为申报。我们县市区残联接到你的申请之后嘛，对资料进行复审，对你们的房屋的基本情况，另外是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

0: 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了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的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哈。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坐飞机要便宜了。怎么说呢？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自昨天也就是5号开始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将下调50元。好，刚才说我们坐飞机出行要便宜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说的呢是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呢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呢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是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的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因此呢，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凸显，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呢，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0: 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数字拉锯战。怎么说呢？这有一条消息，有一条新闻哈，说帮奶奶删了77万条的垃圾内容，结果没过多久又冒出来了3万条。这啊可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无数老年人身上的真实困境。当算法精准的围猎不熟悉数字世界的他们，我们的长辈究竟该如何突围？接下来呢，就和所有的老友一起来关注这条报道。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
4: 天哪，我一看
3: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6: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4: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5: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7: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8: 是
7: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5: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4: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6: 删不过来。
4: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5: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7: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5: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 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6: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啊，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8: 没有没有。
7: 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6: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7: 这怪了吗？简直是，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你。
6: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5: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删了77万条，又冒出了3万条，奶奶的手机何时逃出数字围猎？其实呢，听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离我们自己还挺远的哈，但是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谁也跑不掉，那就是短视频越刷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你我的日常都会有这样呢？经常会发现朋友们刷刷刷刷短视频哈，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的老友们，大家都会在短视频的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时间就不知不觉的流逝了，随后呢又会觉得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的投入到其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啊、工作学习当中。那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的专注力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1: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3: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0: 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代倦感之外呢，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这也是网上大家非常关注的。那研究显示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3: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0: 好了，听完这条，相信有不少的老友都默默的对号入座了吧？是不是您自己也是这样呢？刷着刷着，这一上午就没了。其实啊，这事儿不怪咱们意志不坚定哈，也怪那些 APP 呢，太懂人心了。那么怎么从手机里能够逃出来呢？在这里啊，也想给咱们的老友们支几招。那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定个闹钟，每次开刷之前呢，先设个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的铃，铃一响呢，咱就放下手机。第二呢，就是把手机请出卧室，晚上睡觉前呢，手机放在客厅里充电，床头呢放本书。刚开始啊，可能不看手机有一些不习惯，但是坚持几天，睡眠呢也会好不少。第三呢，就是建议找回手头的乐子，比如说你养养花，下下棋，约着老姐妹跳跳舞，跟着老伙计们打打球。手机里的热闹是别人的，手里的实在日子呢才是自己的。记住，手机是咱的工具，可不是咱的主人啊。好的，刚才呢说了怎么少看手机保护眼睛，可能有一些老朋友就会想了，我已经刷都刷了，眼睛也确实觉得不舒服。那最近市面上有很多的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比如说叶黄素的软糖啊，还有一些这个褪黑素软糖等等功能性的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也是深受很多朋友的青睐哈。那么到底这类的产品是不是智商税，是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5: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明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6: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使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7: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

0: 糖啊、加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2: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 GABA 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3: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0: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 GABA 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2: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 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一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0: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好，听完医生的话，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明白了哈，养生是没有捷径的，软糖不是解药，只有均衡饮食，好好用眼，应该说比啥糖都管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那在上周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播出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拆解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也了解了家庭理财当中的一些投资诈骗。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揭秘刷单诈骗，教您识别变化多端不断升级的刷单骗局，防范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
18: 大家好，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1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8: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19: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这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还过得挺充实。
18: 您做任务了？
19: 做了。
18: 挣着钱了吗？
19: 撑着了，虽说是点小钱，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18: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啊、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啊、您别让人给骗了。
13: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19: 我刚进去不久、嗯、刷了四五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13: 返现了
19: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13: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8: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19: 啊！
18: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13: 对，按下暂停键。
18: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19: 啊！
13: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20: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试。
21: 哇塞，这可以呀、啊！
20: 哎，还有高级任务。
21: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20: 怎么提现不了了？
21: 怎么会这样？
18: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19: 但是他那上头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18: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19: 对啊。
18: 哎呦，我胖姐，
13: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19: 哦。
13: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19: 对对对
13: 对
19: 对，
13: 是
19: 好多呢。
18: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13: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18: 3块5块的。
13: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18: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儿啊？
13: 对，大部分是托、
19: 你们俩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儿。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18: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13: 这种可能性很高。
18: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19: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13: 过滤掉，
19: 会屏蔽掉。
13: 对，
18: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13: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电诈之王。
19: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
18: 你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19: 是的，
18: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19: 是
18: 吗？
19: 是的，
13: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 受骗了。
18: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0: 啊，
18: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13: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18: 哦，
13: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18: 让我看一下，
13: 对，
18: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13: 是的。
18: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13: 是。
18: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13: 是的，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18: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0: 对
13: 对对，
18: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13: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0: 对，
13: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18: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19: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18: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19: 对，
18: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19: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13: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

0: 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1: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0: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1: 对，但是
0: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1: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0: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1: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0: 咱责任更大了。
1: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还上当受骗了？
0: 传播诈骗信息。
2: 你说他多缺德呀！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办银行卡，人家是真的可能给你一个电饭煲呀，或者说给你一些油啊、米啊、面呀，这是真事儿。所以我觉得骗局为啥就是很容易上当呢？
1: 来源于生活，
0: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2: 我们这岁数吧，容易占个小便宜，这就进去了。
1: 他就是瞅准我们这个喜欢啊、赚点小便宜的这个心理。
0: 哎，我看这有一个针对宝妈的刷单计划，哎，这个我太感兴趣了，因为我也是宝妈一枚呀、我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2: 对，
0: 我看看宝妈到底应该怎么骗、能不能精准的抓住心理，我检验一下您这剧本哈。带娃也能赚钱，日赚300家。哎，说实话啊，就我休产假那段时间哈，其实我是有产后焦虑的。有了孩子嘛，花钱如流水，我就盘算着，就是咱们能不能开源节流。符合我的心理，宝妈专属兼职，无需经验，手机操作即可。这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广告。
1: 空余时间多嘛？
0: 对，点赞、刷单、关注，一单佣金5到10元，秒到账。
2: 你看，
0: 抱着孩子也能月入过万。
1: 对，
0: 我感兴趣。
2: 菜钱有了，
1: 对
2: 对吧？
0: 实际上我倒没有那个奢求哈，咱不是说月挣过万，但至少我这个奶粉、尿不湿钱能赚出来就行。
2: 对呀、而且他还抓着你一个心理特点，人呆着有的时候会心慌，哎，他就抓住你闲的难受的这特点。
1: 他们利用宝妈这个群体呢，他就是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当然他给你的任务也不是很复杂，什么视频点赞啊，或者是做任务，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像胖姐接触内容刷销量啊，这种虚假的购物形式的这种刷单，甚至现在诈骗分子的剧本又变了，他就是跟一些公益牵扯起来了，他就说做公益返利。
0: 我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哈，就是孩子受苦受难的新闻我真看不了，
2: 看不了，
0: 看了之后真是掉眼泪。
1: 对，
0: 然后也愿意，就是微薄之力嘛，就能做一些做一些，就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一起做善事。我绝对会愿意做的。
1: 对，所以说他就打着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噱头，前期的受害人他们把钱是真的充值到了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所以说当你充值完成以后，你看到上面的订单是充值到某某公益上，哎，你的我真是做了公益。然后呢，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自己操控的账号给你进行一部分的这种返利，你觉得哎，又能做公益又能获得返利，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后来呢，他说你想做的更多的，你就得下载我们的这个刷单 APP 了，然后就开始诱你入局。
0: 我看最后还有一个男性剧本，这还分性别哈。
2: 对呀，
0: 来，庞警官，您作为男性，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看男性剧本是什么呀？
2: 这剧本还分男女吗？
1: 这种男性的这种刷单剧本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啊，浏览一些不法网站。
0: 我知道了，就是黄色的，
1: 啊、
0: 是不是？
1: 有这样的网站，
0: 涉色情的。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在车窗上可能会贴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小卡片，当你扫码进入他这上边这些群以后呢，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任务。
0: 怎么桃色交易也得做任务？
1: 对啊，因为他进这个群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托给你说做任务啊，既可以跟这些美女见面，又可以获得一定返利。
0: 做了任务不花钱就可以进行桃色交易？
1: 对，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真正的跟他见面，你需要充值会员，就越充越多了。
2: 我的天哪，简直太

0: 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我无论是宝妈也好，或者大学生也好，我被骗了我还好意思去报警、嗯、但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这种版本，我因为桃色交易被骗了，我可能报警的时候我都有顾虑，我有这种至少是道德上的过错在先，
2: 是的，
1: 然后你才骗了我，等于是就是苍蝇叮了我这个有缝的蛋，所以他再去报警的时候可能是顾虑重重，
0: 是的，
1: 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也是能够帮助他去隐匿他的这种诈骗罪行，给我们公安侦破工作也提供了难点。
2: 是的是的，确实是抓住了一些人性的弱点。
1: 那我网购的时候哈、啊、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拆快递的时候我会发现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卡片、嗯、然后就是说你好评、嗯、然后多配几张照片、嗯、然后联系客服会返现，
0: 对
1: 两块钱三块钱的，
0: 对对，
1: 这种胖姐有碰到过吗？我是经常碰到过这种，
2: 我也碰到过，很普遍，
3: 原来几乎每个快递都有，
2: 都有、
3: 啊、我也写过、就
1: 是、你也写过是吧？
3: 对，什么30个字儿，完了到哪儿一张照片两张照片，他真烦，他你截完图他当时就烦。
2: 但是这不是刷单诈骗，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诱导性行为、哦、他通过这种小额的这种几块钱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呢对这个商品做出一些非主观性的一些评价，其实也是扰乱我们正常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诚信原则。但是呢这确实不是刷单，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1: 这是什么？这什么呀？我看背面是、
2: 这儿中奖了
1: 哦，刮刮卡、
2: 对，刮刮卡，
1: 这有一个刮奖区，
2: 是
1: 您看一刮，哎呦，二等奖，哎还不小呢。
2: 是啊，
1: 这种卡我也碰到过，但是由于哈我懒，可能我就没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手气啊向来很差、我一般我也就不在意了，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可讲绝缘的一个体质。
2: 但是你收到这种陌生快递是肯定中奖，而且还是中大奖。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快递好不好？
4: 要注意，今天就是莫名其妙来一个快件，里面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我想着我最近没有买过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刮刮卡，
5: 然后给我一个刮刮卡，然后他送了一个这种本子，
6: 快递里面是一个小灯和一张刮刮卡。
7: 视频中的他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神秘快递，里面装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都有一份小礼品，一封感谢信，还有一张刮刮卡。在刮刮卡上还写着，如果要兑奖的话需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就是邮寄一个陌生快递，并附赠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而一旦扫码领奖就是被骗的开始了。
3: 这种情况我也有，我还跟我儿子干起来了。是那样的，那天我收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手机的支架，特别高级的那种，完了呢里头就有这么一张卡，里面也有一封信，就是感谢您，完了这手机架送给您，可以呢入我们这群，以后呢我们在群里头不定期的发放这种奖品。我呢正鼓捣着呢，我儿子进来了，我儿子说您干嘛呢？我说你看人家给你手机架特好，还可以带遥控拍照什么的，进这群以后还能有大奖呢。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个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心里头觉得得人一东西不落人呢，今日一看完多亏我儿子给撕了。
2: 这得双手点赞了，不仅仅是避免您被骗，同时呢他把它撕烂了以后又防止其他捡到的人上当受骗了。
1: 对，像胖姐这样扔了就没事了，那如果没扔的扫了这个二维码会怎么样呢？
2: 也是一样的，诱导咱们受害人进入他们的群里，在群里啊会有很多人啊发布这些所谓的收益，后来呢他们就会诱导你下载他们的刷单 APP， 让你相信充值越多返利越多，结果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者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1: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呀，那我就很奇怪哈，那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些骗子哈，他特别热衷于通过实体的快递寄这些卡片呢？他也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嘛，在朋友圈里发嘛，那他为什么还要寄到我家？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2: 刷单引流的方式它是一直在变，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新形式。最早刷单的这种广告确实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向不定向的人群，结果呢诈骗分子现在就升级了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段，瞄向了我们这些有网购需求的消费者，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精准了很多。而且你像这些

0: 食品卡片，很多它都是伪造成这些电商平台的啊，这些 logo 啊，或是它的那种官方的这种网店的这种样式，
1: 就大平台可信度高、
0: 啊、对，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还会蹭热点，他们经常会在中秋节前后发放那种提现卡，双十一啊618官方活动的时候，他会利用这种啊发放这种卡。
1: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喜欢在那个某宝平台上购物嘛，他每到618双十一的时候，他都是有多少亿的红包。
2: 对对，
1: 我确实点了，也确实有，人家是确实能用的。嗯，
0: 对
1: 啊，那他可能也利用这个也发这种实体卡片。
0: 是，而且呢他发来这些卡片呢，他还是通过这种线下的行为会规避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拦截。
1: 现在你看诈骗分子多狡猾、哦、他们转线下，
0: 嗯，
1: 然后过滤掉你们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
0: 管控。监管，对，而且为了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监管，他一开始会通过微信啊QQ跟你交流，后来会要求你下载这种专门刷单的 APP。
3: 你刷单这个信息从哪里来？
4: 是在这个上面
5: 招的，这叫东方风行的一个软件，当天做了一些助力点赞的那种任务。
6: 它是自动抢单，抢单成功就直接会产生一个佣金。
7: 这种所谓的助力点赞返钱的手机软件，一般都是诈骗分子专门研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根本查询不到 IP 地址，而且这种手机软件存活周期非常短，几天就换了。
0: 微信群我们可以实时的截图固定证据，了解它是怎么被骗的。但是呢这个刷单 APP 下载以后，他们可能会随时更改他们的域名或者是网址。
2: 对，
0: 当你登录原先的这些域名和网址的时候，这个已经平台已经关了啊，所以说也是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是他们规避侦查打击的一种手段。
1: 对，微信你清空了也没用。
0: 对
1: 啊，我们可以到他的公司去调取后台的数据。
0: 对，
8: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我驶入公海了，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嗯
1: 哎、胖姐，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
0: 是，
1: 那这些应用软件就作为我们普通人、嗯、我们老百姓来说，就到底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还是说这种假的、嗯、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呀、啊、好不好识别，
8: 我们能不能辨清真假呢？
0: 他让你下载这些 APP 肯定不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因为官方的应用商店它都有一定的审核机制、所以说这些虚假的 APP 是不可能上架这些官方的应用商店、所以说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下载 APP 一定要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1: 那庞警官哈，你看现在诈骗的骗局这么多、而且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剧本、在不断的升级版本、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呀？
0: 刷单骗局确实是花样百出，而且现在啊，骗子是故意在规避刷单二字儿，他主要就是说是做任务。但是不论刷单诈骗它如何千变万化，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信天上啊会掉馅饼这种事儿，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9610-12381还有上门劝阻这个机制。那9610呢是全国反诈预警的专线，当你接到9610电话的时候啊，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您接到12381短信，上边的内容啊一定要看，一方面是对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预警，同时呢也会去提醒您啊正在遭遇的骗局。那如果这个事态特别紧急，我们的当事人正在遭遇骗局呢，我们就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时候一定要听劝。
1: 其实我想现身说法啊，因为我就接到过这个12381的这个短信，我当时接了一个境外电话，说两句我就马上就挂了。我挂断的同时也就两三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说您刚才接的那个电话疑似为诈骗电话、啊请您一定要提高警惕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啥，如果给您带来了疑惑，这个短信就已经帮您解惑了。
8: 我真觉得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以后像我们这些老哥老姐姐们，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0: 对对，点赞。那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这种工作一定不要碰啊，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这些馅饼千万不能信。
8: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一定是陷阱。
0: 对，
1: 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各位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我们以为在薅羊毛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骗子。

0: 眼中的肥羊。
1: 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刷单诈骗变化最多，花样也最多，跟其他的骗局融合度又最高，被称为是电诈之王。但是无论刷单诈骗如何千变万化，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呢，您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一集，父亲之二。
3: 刘美云，美云，巧，真巧。
4: 哎，

0: 又碰上你了。
1: 所以我说巧啊，苏格拉底都说了，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的，我们这可以说是第二次在街头偶遇了吧。
0: 这个可不是一个道理，人家苏格拉底说的是事情总在变化，所以呢同一个人不能，哎，不对不对，这话可不是苏格拉底说的，你记错了，这是……
1: 行了行了，就别管是谁说的了，总之就是我们有缘分。走，我请你吃饭去。
0: 哎，不行不行，一会儿啊我还得回家给玲玲和她爸爸做饭呢。
1: 做饭做饭，老同学，可不是我说你，你看你都快熬成一个黄脸婆了，也该心疼心疼自己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先给你们当家的打个电话请个假吧，也让自己放松放松。
0: 哎，不行不行，
1: 赶紧吧老同学，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得这么扭扭捏捏的了？是一起去吃饭，又不是我要吃了你，你还真当成是鸿门宴了呀。
0: 嗨，瞎说，那我打电话了。
1: 嗯，打。
0: 哎，对了，要不你干脆到我们家吃饭吧。
1: 下次再登门拜访。今天就先让我请你一次吧。
0: 喂，哎，老曹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啊，正好有同学约了，你早点回家给玲玲做饭去，给她做点好吃的啊。就这样吧啊。好好好。

0: 曹琳琳放学回到家中，却没有见到妈妈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呼自己，倒是父亲曹雨生一脸内疚地从厨房里探出了头来。曹琳琳感到几分奇怪。
1: 哎，爸，妈妈呢？
2: 妈妈今天呢，陪一个朋友去吃饭，晚上就咱们俩自己解决问题，出去打顿牙祭。
1: 哎呀，还得复习功课呢。
2: 嗨，磨刀不费砍柴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先到外边好好的吃一顿，回来再复习，没问题。
1: 哦，爸，我知道了，妈一定是让你给我做饭吃吧。
2: 这个刚才我忙活了半天呢，结果做的菜还是都给糊掉了。好久不做饭了，业务生疏了。
1: 那咱们去必胜客吧。
2: 好啊，全面控制。
1: 什么？
2: 一切都在咱们的掌握之中啊。
1: 哦，对对对。
0: 要说起曹雨生和女儿的关系，他们真的是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候又像是一对兄妹，甚至有时候还会像恋人般亲密无间，真是老没老的样子，小没小的样子。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曹琳琳有的时候才会有特别的庆幸。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说到最后，基础是做朋友。曹雨生带着女儿一路小跑，两个人乐不可支，像两只窜出了门的老鼠，蹦蹦跳跳地冲进了外面的世界。因为高考快要到来的缘故，曹琳琳已经很久没有和爸妈一起出去到外面吃饭了。现在虽然妈妈没有在，但已经像是在放假了。看她兴高采烈的样子，原来刚开始在家里那一点点小小的推辞不过是掩饰不住的假象。必胜客在北京还远没有肯德基麦当劳那么红火，虽说已经有了不少家，但是曹雨生他们小区的附近还真是没有。但既然女儿曹琳琳开了口，曹雨生的殷勤自然是得要献到底的了。出门打下一辆出租，径直赶往最近的那一家店。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西餐厅里，刘美云和

0: 何光文也在准备用餐。这是一家装潢十分考究、很有氛围感觉的西餐厅。刘美云跟着何光文从门外进来。从前刘美云并没有来过这种地方，稍有几分局促和好奇，忍不住四下多打量了几眼，又很快收回自己的眼神，恢复了惯常的从容镇定。然而仅仅是那稍显即逝的一点变化，也已经被何光文看在了眼里。服务生将两人领到座位上坐好，何光文显然是这里的老主顾了，随意点下了搭配合理的菜肴与红酒，甚至都一点儿没有让不知道该怎么点菜的刘美云为难。两人一入座，这才算是打开了话匣子。
1: 哎，你说你这是干什么？还搞那么正式，哪个小店不能随便吃点啊？
2: 那当然不能随便了。从毕业之后，我这是一等十好几年，终于能够逮到机会请我们当年的校花吃顿饭了。你说我能随便吗？哎，这已经是最小规格了，算是热身，下次非得好好请你吃一顿。
1: 瞎贫嘴，还校花呢？我这早就是黄脸婆了，扔大街上都没人要了。
2: 你扔一个，看有没有人捡。
1: 真讨厌。哎，老实说，哎，我觉得这些年你的变化倒是挺大的，我在这边可是听了不少关于你的消息。
2: 是吗？说我什么？
1: 挺多的，什么说法都有。
2: 说说，快说说给我听听。
1: 说啊，你从单位停薪留职下了海去折腾，结果发了财，混得不错，有房有车的，还有……
2: 说呀，还有什么？
1: 哎，还有就是不好听的了。
2: 听的就是这个呢，还说过什么？
1: 说你在南方做过乞丐，还进过监狱。哎，这是不是真的？
2: 是。
1: 真的是这样啊？你还进过监狱啊？
2: 人都总有走麦城的时候，就看走完麦城还能不能起得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十几年也确实经历了许多事情。
1: 那你是为什么呀？
2: 贩毒。
1: 什么？你贩毒？那可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2: 嘘，小声点儿，别那么紧张，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帮着朋友们一起做的，后来犯了事儿，也就蹲了几年。
1: 何光文呐，这些事情你可真是做不得呀。
2: 我知道，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还真别说，在监狱里的那几年对我来说还真是一笔财富，难得的人生经历呢。来来来，吃菜吃菜。
1: 哎，那你们做那样的事情特别危险吧？
2: 那当然，提着脑袋走路呢。
1: 哎，你怎么能干这个呢？
2: 哎，我给你讲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我有一个朋友姓张，他是因为家里急需要用钱，所以出来做这个，其实就是负责帮人偷运毒品。毒贩把很纯的海洛因用塑料小袋装好，裹成一粒一粒的，让他一粒一粒吞到肚子里，然后登机运往外地。可能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每一粒包好的海洛因都可能要了我这个朋友的性命。
1: 如果包装破裂的话？
2: 对，这些东西可都是直接存储在胃里的，一旦泄露出来，很快就能要了人的老命。
1: 那你的朋友还会这样做呀？
2: 为了获得利润，人总是可以铤而走险。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的朋友要是能够顺利将这批货运到目的地，他可以得到3000块。
1: 才3000块钱？为了3000块钱他就去冒这样大的险？
2: 他的命也就值3000块。
1: 什么意思啊？
2: 装海洛因的包装破裂，他在飞机上就扛不住了，死得很难看。
1: 唉，真的是人为财死啊。
2: 哎，不对呀，今天是老同学相会，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怎么扯到这话题上来了？多扫兴，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还记得那时候的小强吗？就是那个马小强，个子小小的那个，上课老走神，只要是班上有人放学后被老师留堂，准有他。他现在可混得真是不错，我在海南见过他一次，整个就是脱胎换骨了，完全就像是换个人似的。你怎么了？
1: 何光文呐，那种违法犯罪的事情以后可真是不能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呀。
2: 我知道，嗨，你说我也真是的，好容易跟你见了面，也不知道替自己争取个好印象，反而说这些没劲的事情，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声望值本来就不高，这下子可好，都没了。

0: 人们总说，一个经历过磨难的男人，往往更加成熟，更加吸引女人。因为沧桑感才往往是对男人的最好的注解。何光文的经历，使他在刘美云的心目中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刘美云对他多了几分好奇。尽管那段经历并不光彩，并不值得炫耀，但是仍然让刘美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两个人这顿饭的感觉很独特，也很开心。天南地北的聊了好多事情，谈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何光文也真是弹性大发，如数家珍地向刘美云讲起了自己的各种奇闻异事。与此同时，正在必胜客请女儿吃饭的曹雨生却也碰上了一个熟人，正是总爱在办公室和自己开玩笑的年轻女同事段妮娜。真说不清楚是不是冥冥中的神秘安排，或者根本就是两个人注定有缘。曹雨生刚一进屋，坐在进门拐角一侧的段妮娜立刻就迎了上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段妮娜的高兴当真是发自内心的，尽管曹雨生的身边还带了一个小拖油瓶，但依然减不了他的好兴致。段妮娜真的是一个放到哪里都冷不了场子的自来熟，很快就跟曹家妇女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拉起了家常。
1: 哎，下面这是一道心理测验，琳琳，你跟爸爸一起做。
2: 好啊。
3: 怎么又是做题呀？你到底有多少测验题呀？
2: 闲话少说，注意力集中了啊。这个问题啊是，假如你要穿越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这片原始森林风景很优美，但是也充满了危险。下面有四种动物，你会依次选择谁作为这次旅行的伙伴？一是狮子，二是狗，三是梅花鹿，四是马。注意啊，是有顺序的，你最想要的要排在最前面，你最不想要的放在后面。
3: 我会选一只大鸟，驮着我飞呀飞呀。
2: 不行不行不行，
3: 飞出这片森林呀。
2: 没有鸟这个选项，要不琳琳先选。来，琳琳你选。
4: 我选狗、梅花鹿、马还有狮子。
2: 不错。老曹你呢，快选一选。
3: 那我肯定跟我女儿一样啊。
2: 不行不行，不能见风倒，这可是做测验，你这么推三阻四的，是不是心里有鬼呀？
4: 爸，您就快选一个吧。我们在学校也老做这种测验题的。
3: 那首先我会选梅花鹿。
2: 为什么？
4: 对呀，
3: 你看它既温顺又漂亮，会给我们旅行啊添来很多的乐趣。
2: 那下一个呢？
3: 马，我可以骑着马驰骋，它可以令我的旅途更加的轻松。
2: 然后呢？
3: 狮子呗，你看我会跟它不停的决斗，增添旅途的刺激。
2: 最后一个呢？
3: 狗吧，它愿意跟着我就跟着我，不愿意跟着我呀，那就算了。
2: 好，那我现在呢就来揭晓答案。这四种动物啊，依次代表人生中的一样东西，你的选择顺序就意味着这四样东西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
3: 那么这四样东西都是什么呀？
2: 这四样东西就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3: 嘿，你倒是说呀。
2: 听好了啊，狮子代表事业，狗代表友情，梅花鹿代表爱情，马代表健康。琳琳把友谊放在了第一位，可是呢对事业又一点不看重，看来呀是个最适合交朋友的人了。可是说句老实话， 老曹，你的选择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3: 是吗？
4: 为什么呀？
2: 你把梅花鹿作为第一选择，这意味着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把爱情看得很重的人，爱情可能是你生命的全部，是这样吗？真没想到你倒是个多情种子。
3: 哎，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我那可不是多情，是专情。哎，琳琳，你说对不对啊？我对你妈那可是忠心耿耿啊。
4: 爸，您是有贼心没贼胆。
3: 这丫头说的什么话呀？
0: 这是曹琳琳和段妮娜的第一次见面，这个比她大不了多少岁的女人倒多多少少的让她有了几分好感，而段妮娜在毫不掩饰自己对曹雨生好感的同时，似乎对她和刘美云的女儿也毫不以为薄，反而十分随和可亲，两个人倒仿佛能够成为朋友。当然，此时的曹琳琳并不知道，有一天段妮娜会和自己有着特殊的关系。

夜渐渐地深了，城市里辛苦了一整天的人们开始渐渐地进入了梦乡。劳累了一天，大家都要好好地放松自己，好好休息。曹雨生还是一贯养成的习惯，只要是晚上没有球看，一定会早早地睡觉，而且一定会睡得很香。曹琳琳把当天的学习任务都完成了，又往前看了几页书，准备了第二天的功课，这才踏踏实实地进入了梦乡。倒是李美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半天，仍然没有一丝的睡意。对于她来说，何光文就像是一个消失了十几年的人，又突然间出现在自己面前，而且带着那么多的故事出现。刘美云没有想到，何光文竟然曾经是一个毒贩子，更不曾想到，他竟然会直言不讳地告诉自己那段并不光彩的经历。刘美云突然有了一个奇异的疑惑，这个今天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老同学究竟是一个好人呢，还是一个坏人？或者根本就模糊了好人坏人这个概念？刘美云的这个晚上睡得并不安稳。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二集，父亲之三。
3: 段妮娜其实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孩，属于走到大街上回头率直线飙升的那种女孩子，还在大学阶段就已经是同学们追捧的对象，身边总是少不了大献殷勤的拥趸，不乏追随者。现在到了单位，反倒少了追求她的人。这事儿说奇怪又不奇怪，因为到了单位，欣赏她的男同胞们当然随处都是，可这社会毕竟不同于校园，总会多上许多顾虑，要么就是尽情情切，自惭形秽，不敢向她表露好感，要么就是像曹雨生这样的，已经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过得舒适惬意，生活就只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根本再也无暇他顾了。可是偏偏段妮娜正是属于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敢爱也敢恨，一旦是被她喜欢上的男人，很难让她轻易放弃。对于曹雨生来说，这正是一场家庭危机的开始。曹雨生刚刚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立刻就看到了桌上放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宠物小猪。小猪的样子十分可爱，身上还穿着一件英格兰国家足球队贝克汉姆的球衣。不用多想，曹雨生立刻就能知道那一定又是段妮娜送来的。转过头去一看，果然段妮娜正微笑着看着自己。曹雨生也回报以一笑，然后索性走上前去。
4: 哎，你送的？
5: 知道还问？
4: 哎，干嘛送我这个呀？哎，倒是挺像你的啊，胖乎乎的。
5: 去，你才像他呢，这可是我专门为你选的贝克汉姆，多帅气。我知道你喜欢足球。
4: 嗯，你倒是挺有心的啊，谢谢你送给我礼物啊。哎，不对呀，送这礼物总得有个理由吧。
5: 什么理由不理由的，上次送你槟榔你问理由了吗？看你吃挺开心的呀。
4: 哎，那可不一样。对于吃的我当然是来者不拒了，民以食为天嘛，我怎么好拒绝呢？可是这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件正式的礼物吧，不逢年不过节的。
5: 真没看出来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我喜欢贝克汉姆行不行啊？
4: 行，理由充分。可是我不喜欢贝克汉姆，我喜欢罗纳尔迪尼奥，就是人长得最丑但是球踢得最好的那个。
5: 那你把小猪还给我。
4: 呵呵，那可不行啊，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够还要回来呀？没准儿从现在开始我也可以喜欢贝克汉姆啊。
5: 真的？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呀？
5: 我怎么知道。
4: 嗨，贝克汉姆的任意球还是不错的啊。
3: 曹雨生工作的单位其实很是无聊乏味，从来就不需要为所谓的工作业绩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说句实在话，像段妮娜这样伶牙俐齿聪明可爱的小女孩，毕业以后分到这种单位，甚至真的是有些可惜了了。 不过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能有了生机。这个女孩子总是用自己的方式给死气沉沉的办公室注入新鲜空气。这不是刚刚离开办公桌，她又开始和办公室里其他的人们做起了测验题。
5: 哎哎哎，听好听好，这可是考智商的。小明和小强都是张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生日是 M 月 N 日，两人都知道张老师的生日是3月4日、3月5日、3月8日、6月4日、6月7日、9月1日、9月5日、12月1日、12月2日、12月8日中的某一天。张老师把 M 值告诉了小明，把 N 值告诉了小强。张老师问他们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吗？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小明说，哦，那我也明白了。请根据以上对话推断出张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呢？谁知道？说话说话。
6: 六月四号。
5: 不对，怎么样，是不是都猜不出来了？
4: 答案应该是九月一号。
5: 你怎么知道？
4: 这就得学会分析呀。你看啊，首先咱分析这十组的日期，经过观察不难发现，只有六月七日和十二月二日这两组日期的日数是唯一的。由此可知，如果小强得知的 N 是七或者二，那么他必定知道老师的生日。

0: 最后咱们分析啊，小明说，那我也知道了，说明 M 等于九 ，N 等于一 ，N 等于五已经被排除了，三月份的有两组，到现在答案也就自然出来了。
1: 老曹，有你的福尔摩斯二代啊，推理大王。
2: 曾经有人问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为什么总是在登上这一座山头之后又开始攀登新的山峰。登山家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漂亮的女孩子总是对那些表面上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男人最有征服的欲望，因为他们总是不能相信还有自己不能征服的男人。正如段妮娜对于曹雨生的感觉，曹雨生就是横在他面前的一座还没有逾越的高山。正当段妮娜对曹雨生的感觉由微妙转向更加强烈之时，刘美云和何光文似乎又在朝着十分微妙的感觉发展着。街头，何光文正在一家小店门口等待着什么，刘美云远远地向他走了过来。
3: 众里寻他千百度，
4: 又开视频寻谁千百度啊？啊
3: 我等你呀、啊、我可是在这里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4: 哎，我堵车。
3: 我知道，等待也是一种快乐嘛。
4: 去去去，一点正经都没有。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一见了女人就爱耍贫嘴？我们家老曹跟你也差不多。
3: 天下男人一般黑。
4: 说吧，今天又请我吃饭有什么理由啊？
3: 你这话说的，请你吃饭还非得需要什么理由？
4: 那当然了，哎，吃饭可不能吃得不明不白的。
3: 要说理由嘛，那就一个字。
4: 是吗？
3: 饿。
4: 不算不算。
3: 你真的想知道？
4: 对啊。
3: 今天是我生日。
4: 生日？
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日，却不是每一个你希望他在乎你的人都能够记住你的生日。何光文小的时候，每到过生日的那一天，总会有很多的祝福送给他，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何光文也曾经享受过那种备受瞩目的受人关心的幸福生活。然而长大以后，尤其是在发生了一段独特的经历之后，何光文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他告诉了刘美云自己贩毒的事情，却没有讲出来自己也是一个吸食毒品的人。事情得追溯

一时间何光文看透了人情淡漠，心灰意冷。也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世界，成为了他的女朋友。她叫娜娜，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同时聪明能干，给了何光文许多温暖和帮助，也使得他重新做起，一起奋斗，终于东山再起。虽然说比不上最开始时的风光，却也总算是小有成就了。对于何光文来说，娜娜给他的帮助真的是很大，甚至有时候都让他觉得娜娜就是一个上帝派给他的幸运天使。然而事情并不是像想象的那样完美无缺。后来何光文才知道，原来娜娜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吸毒历史。在娜娜的影响下，何光文也顺理成章地沾染上了毒品。何光文的生意又开始出现危机，甚至为了攒钱买毒，他也不得不走上了吸毒人员以毒养毒的路子，开始贩卖运送毒品，直至最终锒铛入狱，并被送往强制戒毒所戒毒。在经历了毒品一次次的折磨之后，何光文痛下决心，积极配合戒毒所工作人员的工作，终于戒掉了毒瘾，又服完刑期，重新走上社会，准备再一次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不想，朝他迎面而来的却是娜娜的死讯。在一次吸食毒品之后，娜娜极度亢奋，甚至恍惚中从阳台上跌下了12层高楼，香消玉殒。娜娜的死再一次刺伤了何光文，他很快又复吸了。此时的何光文虽然稍微显得有几分桀骜不驯，但外表自始至终都是干净整洁、从容镇定。但是一旦到了他毒瘾发作的时候，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当然，这样的变化是刘美云所不能看得到的。

0: 这是一家在北京城还算很有名气的重庆火锅店，很正宗，也沿袭了重庆人的火爆脾气。殿堂里自然而然地洋溢着几分热辣的感觉。食客们来来往往，大多是一些慕名而来的四川人、重庆人。何光文和刘美云正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面前，桌子中间的热锅正翻滚着滚烫的红油。
1: 哎，真想不到你还那么喜欢吃重庆火锅呢。
2: 其实我倒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而是喜欢这种感觉，喜欢重庆人的那种热辣的脾气，重庆人的性格，就跟这火锅一样。
1: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是因为喜欢吃火锅而来火锅店的，到这儿的目的就是因为你喜欢火锅的感觉？
2: 觉得我矫情？
1: 嘿，你倒真有几分浪漫的因子。不过嘛，这也真的挺有意思的，为你过一个热辣火爆的生日，
2: 干一

0: 喂，
1: 火爆。
0: 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里的火锅是远近有名的，特别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是有一个深藏不露的特别的大厨。
0: 大厨？哪一家饭店没有自己得意的大厨啊？高人多得去了，到处都藏了有。
1: 那是什么？你说这火锅好吃，总不会是跟厨师没关系吧？
0: 猜猜。
1: 猜不出来。哎，行了，老同学，你就别卖关子了，赶快揭谜底吧。反正啊，不要告诉我被巫师施了魔法之类的就行。
0: 你看看这个，看看。
2: 何光文用漏勺在锅底捞了半天，终于捞上了一粒像鸽子蛋大小的东西，黑黑的，外形有点像枣核，一头尖，另一头一半一半的。它的壳体上似乎有人为切割的多道刀痕。何光文仿佛是如获至宝，将漏勺里的东西伸到了刘美云的面前。
0: 怎么样，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1: 不知道。香料？没见过这种东西。
0: 你要说它是香料也行，但它真的不是普通的香料，这种东西的来历可就大了。
1: 那是什么？你倒是快说呀。
0: 罂粟。
1: 什么？罂粟？就是鸦片。
0: 对呀，只不过这是罂粟壳，罂粟的汁液已经被取走了的。你不要大惊小怪，其实在南方好多餐馆饭店都会这么做，只不过在北京我倒真是没碰上两家。这一家老板聪明，也是懂得起的，所以才会这么做。
1: 为什么？
0: 你尝尝这汤，看看有什么不同。
1: 没什么不同啊。
0: 会有的，一般人第一次吃这样的火锅一定会有很好的口感，甚至心跳都会加快，要是多吃你真的会上瘾。
1: 那这还能不能吃啊？
0: 放心吧，能吃。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心里还真是不大放心了。
0: 嗨，都告诉你没事了，等你什么时候去南方就知道了，那些餐馆饭店都这样。
1: 好，那我再好好尝一尝。
2: 对于刘美云来说，何光文总是能带给她某种猝不及防的惊喜。这种惊喜虽然是小小的，却总能因为他的意外带给刘美云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曹雨生很少能带给他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和曹雨生之间的感情就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仿佛一切都依然在沿着合理的轨迹从容有序地发生进行着。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

0: 把垃圾桶拿出来。
1: 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5: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1: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我想你。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7000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5: 啥？
26: 你若被吓
25: 倒，啥？
26: 骗避不了。
2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7: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1: 不行，违反电影法。
3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18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啊！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在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周来任务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8: 担架担架。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0: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1: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4: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个普通人。
8: 警铃就是命令，
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离开。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个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1: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是有他死了。
3: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出色，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15: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百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

0: 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2: 给爷爷奶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

0: 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 J6 战
1: 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16: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3: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我们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车我是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4: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5: 给我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可不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28: 在旅行 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

0: 而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戴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
8: 老师真好。
7: 不
8: 困
7: 了吗？
8: 乖啊。老师
6: 你们快乐。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0: 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倒，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该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4: 我想试试。
1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6: 让一下，让一下。
1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0: 恐怖识别诈骗嘞，
2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2: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 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

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

0: 们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清晰，为贪心起舞路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了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人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到着迷。

咱这儿，也不像我有用，他。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小常识当中给大家介绍小暑节气，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聊聊身体上热下寒的人是哪里出了问题。最后的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减肥别光盯着糖，注意先减油，科学减油，注意5个小细节。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小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也是干支历五月的结束以及未月的起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暑呢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意思是指天气开始炎热，但是还没有到最热，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符合。这个时候江淮流域梅雨即将结束，盛夏开始，气温升高，并且进入伏旱季，而华北东北地区进入多雨季节，热带气旋活动频繁，登陆我国的热带气旋开始增多。小暑之后呢，南方应该注意抗旱，北方需要注意防涝。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小暑养生。小暑呢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春夏养阳，所以人们在工作劳动之时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人体的阳气。小暑呢虽然不是说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但是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小暑呢正是民间繁忙的时候，种植蔬菜备足过冬。此时呢，我国大部分地区也都在忙于夏秋作物的田间管理。炎热的气候由于出汗多消耗大，再加上劳累，人们更不能忽视对身体的养护。热在三伏，此时呢正是进入伏天的开始，伏即伏藏的意思，所以呢人们应该减少外出以避暑气。民间度过暑天的办法就是吃清凉消暑的食品。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种吃法呢是为了使身体多出汗，排出体内的各种毒素。天气热的时候要喝粥，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还有泽泻、木棉花等一些材料包成的消暑汤或粥，或甜或咸，非常适合这个时候节气的食用。多吃水果也是有益于防暑，但是呢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肠胃的负担，严重的会造成腹泻。民间还有冬不作食，夏不作木的说法。暑过后呢，气温高，湿度大，久置露天里的木材，比如说椅凳等等，经过露打雨淋，含水量比较多，表面上看上去是干的，可是经太阳一晒，温度升高，便会向外散发潮气，在上面坐久了，能够诱发痔疮、风湿和关节炎等疾病。所以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时间坐在露天放置的木料上。适当小暑之际，气候炎热，人呢容易心烦不安，疲惫乏力。在自我养护和锻炼的时候，应该按照五脏主食，夏季为心所主，而固护心阳，平心。

性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灵枢《百病始生》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这是因为人体的情志活动与内脏有密切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不同的情志刺激可伤及不同的脏腑，产生不同的病理变化。中医养生主张一个平字，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有过激之处，如喜过则伤心，心伤则心跳神荡，精神涣散，思想不能集中，甚至精神失常等等。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一切生命活动都是五脏功能的集中表现，而这一切都是以心为主宰，有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之说。然而心神受损又必涉及到其他脏腑，所以说夏季养生的重点突出心静，心静自然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饭后为什么不宜喝冷饮。夏日炎炎，一口气灌下一听冰冻可乐，咬掉几根冰棒是消暑的好享受，可是对身体的危害却无法用这一次的清爽来弥补。饭后呢，人体的血液大多集中在胃等一些消化器官，胃肠活动相对活跃，如果这个时候吃冷饮，胃壁的黏膜血管相应收缩，消化腺分泌减少，胃的活动减弱，难以对食物进行消化，形成饱胀状态，产生不适。饭后呢，立即吃冷饮会使胃酸的分泌减少，消化系统的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肠炎等一些肠道疾病。大量的冷饮进入体内也可以引起胃黏膜的血管收缩，减少胃液的分泌，导致食欲下降和影响人体对食物的消化。而且呢，各界心脏病专家医生都一致表示说，饭后吃冰凉的饮品是心脏的最大的克星。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小暑节气的食俗。民间呢有小暑食心的习俗，也就是说在小暑过后呢要尝心米，吃心乃吃心，也就是辣的意思。在小暑节气的第一个新日，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入伏之时呢，刚是我国小麦生产区麦收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家家麦满仓。而到了伏天，人们精神萎顿，食欲不佳，饺子呢却是传统食品当中开胃解馋的佳品。所以呢，人们用新磨的面粉包饺子，或者是吃顿新白面做的面条，就有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据考证呢，伏日吃面的习俗出现在三国时期，魏氏春秋当中记载，伏日食汤饼，取筋试汗，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指的就是热汤面。荆楚岁时记当中说，六月伏日食汤饼，名为避恶。五月是恶月，五月和六月相近，故也称为避恶。伏天呢还可以吃过水面炒面。过水面呢就是将面煮熟了之后用凉水过出，拌上蒜泥，浇上卤汁儿，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可以败心火。徐州人入伏吃羊肉，吃羊肉这种习俗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在民间呢有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之说法。在山东临沂地区呢，有给牛改善饮食的习俗，伏日煮麦仁汤给牛喝。据说呢，牛喝了之后身子壮，能干活，不淌汗。有民谣说：“春牛鞭是牛汗，麦仁汤是牛饭，是牛喝了不淌汗，熬到六月再一遍。”俗话说呢，小暑黄鳝赛人参，以小暑前后一个月产的黄鳝最为滋补味美。夏季呢，往往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缓解期，而黄鳝性温味甘，具有益中补气、补肝脾、除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根据冻病下补的说法，

小暑时节最宜吃黄鳝。黄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铁的含量比鲤鱼、黄鱼高一倍以上，并且呢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黄鳝呢还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防止动脉硬化引起心血管疾病，对食积不消引起的腹泻也有较好的作用。用素油炒鳝片加大蒜方法简便，老少皆宜。民间呢还有小暑吃藕的习惯，藕中呢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丰富的钙、磷、铁和多种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具有清热、养血、除烦的功效，适合夏天食用。鲜藕呢以小火微烂，切后呢再加上适量的蜂蜜，可以随意食用，有安神助眠之功效，可治血虚失眠。

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一说身体上热下寒的人是哪里出了问题。人们常说头要凉，脚要暖，这句俗语呢，其实蕴藏着深刻的健康智慧，也就是人体上部呢应该凉一点，而下部适合暖一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的身体变得上热下寒，阴阳颠倒。那么身体上热下寒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是体寒还是体热，很多时候无法分得那么清楚。临床发现呢，很多人身体是既有寒又有热，也就是寒热错杂症。广东省名中医黄穗平表示，寒热错杂症可细分为上下寒热错杂、表里寒热错杂，前者呢多见于内伤杂病，后者呢多见于外感疾病。其中呢，上热下寒是临床最普遍的症型。人体呢以膈为界，分为上和下，阴阳平衡的时候，位于人体上焦的心肺阳气就能转到下方，温煦五脏六腑；位于人体下焦的肝肾之阴也能够转到上方，滋润心肺乃至全身。这种情况下呢，人就不会出现怕热或怕冷的情况。反之呢，如果说阴阳不平衡，上下表里不贯通，阳气不能下潜，阴水不能上滋，就会导致上热下寒。那么上热下寒的常见症状有哪些呢？典型的上热的表现是反复的发作的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咽喉痛、脸上长痘痘、难以入睡、易失眠、虚不受补。下寒呢，则表现为饮食耐温不耐寒，大便不成形，腰膝酸冷，手脚冰凉，下肢浮肿，尿频，女性痛经等。事实上呢，热往上走，寒往下走是大自然的规律，正常人不会出现寒热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好，就会伤及脏腑，进而导致阴阳失衡，出现上热下寒症。第一个习惯呢，就是用脑多。现代人思虑过度，用脑想事情时，大量的气血就会往上引，下半身气血不足，长时间如此呢，就容易造成上半身过热，下半身火力不足。第二个习惯就是运动少。很多人能够躺着不坐着，能够坐着不站着，出门不是开车就是坐车，运动严重不足，导致气滞血瘀，气血无法在全身顺畅通行，时间久了就会寒热不调。第三呢，就是不避寒凉。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长时间的吹空调，经常吃冷饮，为了防晒不晒太阳，爱穿露脐装等等。从中医理论讲呢，人体下焦的阴水要转到上焦，靠的就是脾气生发散布，就像河里的水要通过太阳的照射来蒸发一样。如果有大量的寒湿驻扎在体内，就需要调动脾肾两脏的大量的阳气来温化寒湿，久而久之呢，体内的阳气不足，就会导致下寒。第四个习惯就是饮食油腻。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是一部机器，食物呢，就是机器正常运转的能量的来源。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吃得太多，摄入的能量超过了身体所需，就会蓄积在体内，阻碍中焦， 也就是膈以下其以上的部位，包括脾和胃。一旦中焦堵了，就会出现胃气下降、脾气上升、肾气不藏等一些问题，最终呢会导致上焦有火、下焦有寒。另外呢，熬夜、心情不畅等也是导致上热下寒的原因。日常调理方面，中医专家给了一些方法。第一呢，就是适当的食疗，平时呢可以喝陈皮水、木香茶，醒脾开胃，健脾理气。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陈皮或者是木香3到5克，开水冲泡，多饮就可以了。肾是我们人体的发热器官，要想缓解上热下寒，平时呢就应该注意养肾，可以用平补之法，常吃枸杞、花生、黑芝麻、桑葚等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养成锻炼的好习惯。人体阴阳要想平衡，少不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建议平时呢早睡早起，每天加强锻炼，但是强度不要过大，以半小时为宜。第三，试试蒸桑拿。上热下寒很明显的人呢，可以尝试蒸桑拿，能将体内多余的湿气排出，但是频率呢不要太频繁，一个星期蒸一次就可以了。不过呢，男性不建议常蒸桑拿。第四，用温水泡脚。中医强调寒从脚起，建议每晚睡前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可以驱散全身的寒气。泡完之后，包括日常生活，可以多搓搓脚底的涌泉穴，能够引火下行，令手脚温暖。第五，艾灸。通过艾灸打通中焦，让身体的火下得来，水上得去，从而温暖全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上热下寒的人，不能单纯的使用降火的寒凉药物，以免寒上加寒，虚上加虚，进入恶性循环。
2: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4: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减肥别光盯着糖，要注意先减油，科学减油，注意5个小细节。据统计呢，我国的成年人当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约为34.3%和16.4%。这意味着大约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面临着超重或肥胖问题。当体重秤上的数字持续攀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戒奶茶、断甜食，却对餐桌上泛着油光的红烧肉和油汪汪的炒青菜视若无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何丽研究员提醒大家，超标摄油现象绝非个例，减肥呢，不要光盯着糖，应该先检查自己的日常饮食当中是否包含了过多的油，并且注意减少油的摄入。科学减油，注意5个小细节。使用控油壶。据估算呢，中国居民膳食当中的脂肪摄入量的一半都来源于烹饪油，使用控油壶就能够帮助人们合理规划用油量。第二个是选择植物油烹饪，比如说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橄榄油、茶籽油、葵花籽油、色拉油等等，尽量避免使用动物油。第三个是减少油炸，少用煎和炸的方法，多用蒸、煮、 白灼和凉拌等一些烹饪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油脂的摄入。第四个，留意食品营养标签，学会看包装食品上的营养标签，选择脂肪含量少的食品。还有一个就是点餐或叫外卖的时候要注意荤素搭配，以清淡口味菜品为主，尽量呢少点重口味的菜品，可以在备注当中要求商家少放盐油糖，也可以用白开水涮一涮再吃。专家提醒，人的味觉呢是从小逐渐培养的，所以说呢，儿童青少年时期清淡口味的养成非常重要，因此呢，要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饮食理念，养成清淡不油腻的饮食习惯，让孩子受益终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

0: 央副主席吴为山，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历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际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子民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建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

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

0: 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 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9: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王钦宪参加。
2: 算力筑基，产业强链。今年以来，安徽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为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根基。
1: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关注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中青三代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
2: 安徽依托星罗棋布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播引流，打通农文旅融合新路径，激发乡土资源新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科技创新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保持定力，持续攻关，努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制高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钦宪、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磁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相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梁延顺、王钦宪等来到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实地查看了解研发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对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勉励大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潜心钻研，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万宝年、宋云涛、秦金刚、武玉、李良斌、胡浩民等先后发言。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一梳理、深入研究、推动解决。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核聚变能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我们要牢记嘱托，强化责任担当，深刻把握核聚变能全球竞争形势，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咬定目标，奋力往前赶。要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闯无人区，巩固扩大原始创新优势。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健全沿途下蛋机制，加速推动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规模化。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强化院所支撑赋能作用，体系化培养引进专业人才。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深化科技交流，拓展合作空间。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全省上下围绕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叙事进度，一批算力、储能、新兴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报道。
3: 在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身旁的一侧已经投入运营，另一侧还在加紧建设， 智算中心不仅要为安徽的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提供触手可及的算力底座，还承担着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部分算力需求。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的起步区，正在不断完善智算、超算、边缘计算等多元算力的布局。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持续扩容。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4: 那么算力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在芜湖集群上线之前，东部地区要使用智能算力就像要走普通的公路，但是如今呢，随着新一代算力基础设施的搭建，智算调用有了通畅的高速路。今年以来呢，一批算力中心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
3: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全省智能算力已经从2023年初的838匹增长至目前超4.8万匹。紧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安徽在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时，还超前布局了一批绿色电力配套项目。在安徽省2026年重点项目清单中，包含33个新能源及绿色低碳项目。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奔赴，正在为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底座。与此同时，围绕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一批新兴产业类项目也在前5个月跑出加速度。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吕明红：
5: 我们将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项目谋划和布局的主线。1到5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941.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了29.8%。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都是安徽的优势产业。前5个月，一批新兴产业项目瞄准这样的产业基础和趋势，精准落子，在补链、强链、沿链中不断巩固安徽的产业竞争力。在滁州市中心苏滁高新区，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一期正在加快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年产7.2万片12寸晶圆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基地，建成全球领先的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量产体系。红喜硅基 OLED 微型显示模组项目负责人吴晓亮：
6: 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和优良的营商环境，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服务工作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主动跟进企业规划审批，工程建设全流程按计划，今年8月份设备将正式进场，10月份即可投产。
3: 今年以来，安徽还持续加大对重点项目建设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打造了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赋能各市开展重大产业项目人才团队投资招引。聚力前期工作攻坚，持续开展一线上门服务，机制化推进问题协调解决。今年1至5月，全省重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均超蓄时进度。截至5月底，省重点项目已开工457个，开工率71.9%，超蓄时进度30.2个百分点，完成投资3161.7亿元，投资完成率56.6%，超蓄时进度14.9个百分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线上依托接诉集办平台快速响应群众诉求，线下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干部全覆盖房企入村机制，累计收集基层群众各类诉求近400条，渐渐跟踪处置闭环落实，用制度固化为民惠企服务举措。阜阳市阜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8: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7: 淮南市田家安区在深学中筑牢根基，在侦查中动真碰硬，聚焦群众关切的旧城改造、民生积案以及企业诉求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通过全覆盖走访辖区企业，举办系列招聘活动，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同时实施片区化旧城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27879户。淮南市田家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乃耀：
9: 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锚定为民造福首要政绩，严守务实履职工作底线，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7: 黄山市祁门县坚持以学习教育破题，以实干担当作答，针对企业发展痛点，选派新提拔干部、新入职干部，组建两新干部包保专班，实行一企一专员、一项一专班兜底服务。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推行三天在村工作法，将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累计为民办实事4100多件。黄山市祁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方向正：
10: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锤炼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契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干部在服务一线中厚植为民情怀，在破解难题中提升实干本领，以实干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入党那一刻，
2: 一面党旗见证初心，一次宣誓承诺终身。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用青春和热血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继续带您走进这些共产党员，倾听他们的初心故事，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信仰力量。安徽台报道，
11: 在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暑假刚到，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叶连平就在张罗假期里孩子们的教学计划。1978年，他重拿教鞭，大胆改革，探索试验，大力推广四部基本式教学法，产生了广泛影响。由于教学成绩优异，1986年7月，叶连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补成学校退休教师叶连平，
12: 从85年开始，党委有一位副书记，他主动找我做启发工作。叶老师啊，你的工作表现很好啊，你应该尽量争取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86年，激动啊，激动得很呐，因为我爱党，我希望入党。
11: 入党后，叶连平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工作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开办了未成年人之家，义务为学生辅导英语。2012年，他拿出积蓄设立叶连平奖学金，累计捐资50万多元。如今98岁高龄的叶连平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被乡亲们誉为乡村永不熄灭的烛光。叶连平：
12: 这些年来，我的这个进步啊，跟党的培养和帮助分不开。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党员要做战斗员，党员应该冲在前面。
11: 一枚党徽，一生承诺，无论岗位，无论年龄，共产党员们已将初心与使命融入血脉，用行动诠释信仰，用奋斗书写忠诚。81勋章获得者王忠新：
13: 我是1991年在部队入的党，算到今天入党整整35年，现在每次重温入党事实，心里还是乐乎乎的。当年立下的4年，时时刻刻都提醒着我用一辈子踏踏实实兑现当初向党旗许下的承诺。
11: 亳州市蒙城县党员志愿者马连宇：
14: 我记得是2000年的7月份入党， 到今年的话大概是26年。我当时想法很直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党员呢，在我们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冲在第一线的，所以我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1: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快递员王志强。
15: 我是2013年在部队入的党，如今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工装，每天把300多件快递准时的送到客户手上，风雨无阻，从未延误。虽然岗位平凡，但为民服务的承诺一辈子都要守好。
11: 2026年新时代青年先锋淮河能源控股集团顾桥煤矿资深技师程晨。
16: 我是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入的党，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宣誓入党，我感觉特别光荣，把入党宣誓的热血转化成井下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亮出党员本色。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日前在合肥落幕，请听报道。
17: 自3月份启动以来，全省累计征集项目4336个，95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决出20个项目晋级全国赛。这些项目呈现出鲜明的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特征，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安徽参赛选手李阳。
18: 想解决我们目前 AI 和大数据时代到来的话，数据中心连接的一个能耗问题，我们主要是用光通信光互联来代替以往的铜线互联，解决功耗问题。我们是科大孵化出来的项目，在合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和支持，企业落地的话合肥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17: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政府共同主办，此次安徽的报名项目中，第一创始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者占68.6%，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占11.1%。作为大赛的共同主办方，安徽在赛事活动期间为创业者提供融资对接、项目辅导、落地孵化等全方位服务。安徽参赛选手王琛，
19: 主要是做 AI 升级以及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服务商。自从参加了这次大赛之后，我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扶持，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上下游的资源，也感谢本次大赛提供的机会。
17: 7月底，创赢未来全国总决赛将在安徽打响，安徽将所有参赛优质项目统一纳入创业安徽项目投资库，实行分类建档、动态管理、持续跟踪。这意味着项目可以持续获得与投资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精准对接机会。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何石。
20: 牵头做好赛事的后半篇文章，坚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市创联动，组织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孵化载体和服务平台，做好资本对接、资源链接、落地服务等工作，推动参赛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
2: 秋粮丰产，下管是关键。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农时，组织开展科学化、机械化田管作业，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21: 眼下皖北地区夏玉米即将步入拔节关键生长期，也是开展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亳州、宿州等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化学除草、病虫害统防。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植户孙恒斌，
22: 现在正在目前玉米大豆给它除草，这个玉米正赶上我除草的时候，这样种植是玉米不减产，另外可以多收一斤大豆的收入。
21: 苏州市萧县杨楼镇农技人员刘帅军，
23: 手把手教农户选对苗后除草剂，把握使药窗口期，同时提醒大家结合赏青做好青沟排涝，为玉米顺利转入拔节生长期打好丰产架子。
21: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易诱发水稻飞虱、稻种卷叶螟等病虫害的情况，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各地块苗情、伤情制定差异化田管方案，引导农户科学用药、适时用药。阜南县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江阳阳，
24: 紧盯苗情虫情变化，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抓实各项田间管护措施，全力保障全县秋粮丰产稳产。
21: 近期持续降雨对水稻生长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蚌埠市怀远县组织力量开展雨后飞防作业，防止病虫害发生。截至目前，全县95万亩水稻苗期管护工作已完成近90%，为水稻顺利进入分裂期、抵御降雨影响及实现秋粮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王同穗：
0: 目前全县水稻田间管护工作正有序推进，苗情总体良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工作。
21: 这两天，滁州、宣城、铜陵等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各地种粮大户抓好水稻田管，开展除草和补肥等工作，确保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种粮大户杨青山：
3: 现在使用无人机了，它的自动化程度啊非常高，而且省时高效，成本也非常低。
21: 宣城宁国市宁墩镇种粮大户杨树祥：
4: 农业农村支队专家们呢也经常下来指导，帮我们科学管水和病虫害防治，下管管好了，秋收才有盼头。
21: 铜陵市义安区农技中心作物栽培种子指导站站长付飞：
5: 提高我们的一个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从播种质量、水肥调控、病虫草害的防控，还有减灾保苗等环节发力，筑牢我们秋粮的一个生产基础。
1: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2100多个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卖特产聚人气，更以创新形式串联起农文旅资源，激活非遗传承，让乡土资源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21: 仲夏时节，六安市叶集区江淮国岭的万亩桃园迎来丰收。今年当地把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了桃林深处和乡村民宿里，主播带领网友云游果园，探访民宿，感受丰收景象和田园生活。六安市叶集区平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江文文：
6: 本次仙桃采摘云端推介，精准解决农户鲜果销售问题，拓宽线上销路。另一方面，借助农产品流量带动农村文旅出圈，激活乡村民宿、田园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活力。
21: 镜头前，仙桃挂满枝头，民宿静待客来。屏幕后，全国网友纷纷下单，从采摘券到住宿套餐，这场直播带动销售523单，成交金额超4万元，全网曝光量突破70万人次。六安市叶集区花田岭上民宿总经理文诗化：
25: 直播间设在民宿，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赋能。很多网友看完直播，不仅下单购买仙桃，还主动咨询民宿入住、桃园采摘的套餐。目前我们餐订出了30多个，房也订出了30多间。
21: 直播间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人气与机遇。在宿州泗县，一场金丝角瓜采摘瓜王挑战赛正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呈现。10组亲子家庭在田间竞赛，线上观众则跟随镜头参与这场丰收体验。宿州市泗县惠家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高慧：
26: 通过直播间走进田间地头，线上订单稳步增长，销路不用愁。以前是我们全国各地找客户，现在是客户找我们。
21: 除了带动产销，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是传承文化、凝聚乡风的新舞台。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传承人夏之北正在直播间展示手工挂面，从和面、醒面到拉伸、晾晒的全过程。安庆市岳西县手工挂面县级非遗传承人夏之北：
27: 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21: 截至目前，响长镇围绕红色文化、非遗传承等开展的主题直播场均获赞超14万。在安徽各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越来越多场景化、沉浸式的内容正在将乡村优质资源转变为群众实打实的收益，让乡村振兴的云上之路越走越宽。
2: 安徽台消息，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暴雨， 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6号16时对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指要求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

0: 第一时间上报。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未来两天将持续影响我省，请听报道。
0: 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合肥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特别是沿淮淮北和大别山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安徽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祖祥：
2: 雨量普遍80到100毫米，单点最大160到200毫米，强降水期间伴有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60到8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积涝，关注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不利影响。
0: 此外，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将超过28摄氏度。在降雨间歇期，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上升至32到35摄氏度，局部超过36摄氏度。
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部乒乓球比赛在宿州市萧县收拍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286名选手同台角逐，覆盖25岁至70岁以上各年龄段，最终合肥队、马鞍山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冠军，淮南队、合肥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亚军，马鞍山队、芜湖队分别获得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季军，五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单打前三名也最终决出。
0: 今年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35.75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94万辆，同比增长71.5%，创造了中国汽车半年超90万辆的出海新纪录。安徽台报道。
1: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奇瑞国际业务事业群执行副总经理陈春清：
3: 技术品质是核心底气，我们在坚持自研，同时呢，这个作为头部企业协同创新，品质的管控啊，也做到了行业的领先。新能源的业务呢，已经成为了集团销量还有出口的核心增长的引擎，清晰的这个全球化的战略精准的落地，坚定推进高质量的出海战略。
1: 今年1到5月，奇瑞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4.5倍，英国市场连续3个月拿下全品牌销量亚军。截至6月底，奇瑞集团全球累计汽车用户突破1988万，其中海外用户超678万，实现规模、市场、模式、品牌四大全新突破。陈春清：
3: 下半年我们海外业务啊，围绕着打造全球化的高科技绿色生态车企这个核心目标呢往前推进，稳住销量基本盘，做强智能科技，突出绿色低碳，完善海外生态，稳步推进奇瑞向全球化高科技绿色生态集团全面升级。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5: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4: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5: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5: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4: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5: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4: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6: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西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东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28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河北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新闻安徽门票减免，特色活动上新，安徽文旅送出暑期惠民大礼包。新闻朋友圈，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邮政快递行业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百年织布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保定，一所承载百余年红色办学底蕴的校园，见证着一代代青年的理想奔赴。百年前，有志青年挺身而出，用热血点燃救亡图存的星火。今天，新时代青年满怀激情，以教育为炬，远赴西部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时代更迭，环境变迁，青春的炽热与担当始终如一。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7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
3: 6月份又迎来了高校毕业季，保定学院应届毕业生任天阳正忙着收拾行囊，他的目的地是远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铁门关市。
4: 校长给我们讲了我们学校支教的这个历史，也放了一些之前师哥师姐们他们采访的那些短片，当时看完以后挺受触动的，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样。
3: 任天阳学的是当下热门专业人工智能，在家乡找一份工作并不难。起初父母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去新疆，去那么远的地方。任天阳没有争辩，只是每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讲师哥师姐们在沙漠边缘教书育人的故事，讲自己想去做什么。半个月之后，父母打来电话问他还去吗，他说去。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4: 他们就说你现在大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既然这么坚定的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3: 这份义无反顾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在河北保定学院有个老名字叫做红二师，从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的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到河北省地第二师范学校、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再到保定学院，虽然几易校名，但红的底色始终没有变。保定市河北省地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讲解员马小毅：
5: 二师之红，它红在许多的方面，其中一红就是红在这里建党早、党员多，有北方小苏区的称呼。第二红就是红在这里发生过震惊全国的7-6护校斗争。
3: 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端于京津的革命运动很快就影响到了邻近的保定地区。1922年，保定二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就有了共产党员，1925年保定二师党支部正式建立。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 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左联等进步组织成员已经占到了全校学生总数的80%以上。中共保属特委多以该校为基地组织开展活动，使二师成为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被誉为小苏区。
5: 这所学校的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深入河北及其他各个地区，据统计呢，他们在29个县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3: 百年前，这所学校的年轻人为了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把革命火种撒向华北的乡野。918事变后，保定二师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爱国活动，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引发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其中包括12名共产党员、1名共青团员。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毕业生走向河北各地乡村学校，把红二师的种子撒向广袤的燕赵热土。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实施，保定学院15名应届毕业生做出决定，去新疆且末县教书，奔赴大漠戈壁教书育人。新中起就是保定学院首批赴西部支教毕业生之一。
4: 辛老师好，我是任天阳，是咱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6: 你说，
4: 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6: 没有犹豫，只是就是想，哎呀，去了那个地方能不能胜任工作呀？一直就特别向往。
3: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年均沙尘天气将近200天。当地人讲，且末一刮大风就能刮走几个老师。但新中起和保定学院的同学们没有走，这一坚持就是20多年。
6: 就我们那地方的这个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一些言行而感觉到对人生有好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3: 2014年4月，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他们教书育人的情况。那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信中说，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26年来，从新中起那批2000届毕业生算起，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累计培养的学生已有近万人。有人学业有成，去了父辈想象不到的远方；有人毕业后回到且末，成为建设家乡的主力军。保定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张书文。
7: 这些老师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26年来呢，保定学院已经有500余名毕业生，他们走向西部，像红柳一样扎根在那里。
3: 青春是什么模样？一代代人做出选择，一代代人给出答案。100余年来，保定学院的学子们跑出了一场青春的接力赛。如今接力棒到了新一代年轻人手中，他们用行动回应着时代的召唤，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今年保定学院409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省外项目目前已经录取52人，任天阳就是其中之一。
4: 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老师，不只要在教学方面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更多的是要跟孩子们成为真的好朋友。这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嘛， 不管在教学上了还是生活上了，都对他们做到我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帮助。看着一个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成长，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长成参天大树，这会是一件很令人自豪也很有价值的事情。
3: 永不褪色的红色底蕴，代代相传的支教精神，早已融入保定学院的育人全过程。总书记的回信如今镌刻在学校门口的回信石上，十分醒目，一进校门就能看到。新生入学的开学第一课就是观看七六护校斗争专题片《丹心》和2000届毕业生支教事迹专题片《到西部教书去》。学校还设立了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先进事迹主题展。保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楚颖慧：
8: 学校将回信精神及百余年的红色基因全面融入了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形成了管、课、研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管呢，学校有红旗的召唤、西部支教主题展馆，还有理想的力量、保定学院百念年史志影像馆。课呢，有开学第一课、行走的思政课、思政课中的校本课，还有课程思政示范课。研呢，学校专门设立了践行习近平

0: 这场青春的接力从未停歇，从奔走救国的革命青年，到扎根戈壁大漠的支教老师，再到勇担使命的新时代青年，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挺膺担当，刻画出青春向上的最美模样。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杭州。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7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是北京通往各地的咽喉要道。从1937年6月起，日本侵略军几乎每天都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驻防在卢沟桥一带的29军，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这支部队擅长刀术，每个战士都身背一口大刀。每当日寇接近阵地时，战士们就跃出战壕，抡刀同敌人搏斗。日本军队集中火力，连续猛攻卢沟桥石桥和平汉路铁桥，铁桥曾一度失守，驻守铁桥的一个连仅4人幸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29军将士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经过4个小时激战，又从日寇手里夺回了铁桥。永定河畔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昼夜，几百具日军的尸体横卧在卢沟桥头，而中国守军却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卢沟桥的炮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工农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募捐、劳军、宣传等各种方式积极支援抗日前线。但国民党政府却推行一条消极的抗战路线，他们不敢动员民众，在日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犹豫动摇，致使北京、天津等地在7月底相继沦陷。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以及日军的侵略，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等4大家族的统治，国民党政府被迫于8月中旬发表自卫宣言，起来抗战，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不久以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编第4军，叶挺任军长。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从此，一场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7: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

0: 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7:52，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进入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相继推出了门票减免、消费补贴、夜间演艺、夏日潮玩等多重惠民举措，面向中考学子和省内外游客送上专属福利，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随着中高考落下帷幕，毕业旅行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黄山市一线率先拿出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礼，宏村、西递、南坪、坪山、卢村等多家核心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敞开大门。6月10号至8月31号，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即可免除景区首道门票。古村街巷里随处可见结伴出游的年轻学子，卸下备考压力，沉浸在粉墙黛瓦的徽州风光里。河南高考生石豪：
3: 听说西递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2: 景区还配套推出了非遗手作、研学体验等项目，让年轻游客在游览之余也能感受到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线辉煌西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詹芬芬：
4: 我们连续多年推出中高考生免费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西递，了解西递。
2: 池州九华山风景区也针对学子推出了全方位的惠民套餐。6月9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除了可免核心景区门票外，还可享受索道专属优惠及亲友优惠等权益。景区还同步投放了1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全业态，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游客曾小北：
5: 我最喜欢的诗人李白曾经来过这里，他把九华山比作9朵芙蓉，我很好奇，今天我到了这里，果然是名不虚传，风景很漂亮，我玩得很开心。
2: 依托山水资源，九华山同步发力夜间消费。6月20号至7月20号，九华新街开启夏季消费月，每天傍晚6点到9点半，非遗傩戏、九华民歌、黄梅戏、乐队演出和徽 BA 赛事直播轮番登台，打造一站式的夜间休闲场景。游客柯女士：
6: 这里环境很好，又可以听歌，然后也可以跟朋友在一起吃烧烤，我感觉很惬意。
2: 铜陵李桥水镇凭借江南水乡夜景与非遗演绎，成为今夏热门夜游打卡点。景区创新打造了传统非遗加潮流休闲夜游模式，推出打铁花、火壶和民俗巡游，还上新了水上飞人、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篝火晚会等夏日限定玩法，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驱车前来。徐州游客杨宇：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非遗表演，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2: 义安区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8: 接下来呢，我们会更新夜游内容，优化消费环境，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2: 想要体验新潮玩乐的游客还可以前往芜湖方特，7月1号起，水上乐园与梦幻王国同步开放夜场和限时折扣，为游客提供水陆同欢的一站式体验。芜湖方特旅游区营销部长肖燕：
9: 水上乐园推出重返亚马逊主题，雨林打卡、狂欢巡游、丛林电音节，满足年轻游客探险情节。梦幻王国则开启疯狂马戏节，全新剧场疯狂马戏城首演，每周末还有千架无人机上演天空马戏。更惊喜的是，7月1日至12日，景区门票优惠5折起，让游客感受到景区满满的诚意。
2: 如果偏爱历史人文，不妨移步亳州。这个夏天，当地依托三国文化，全新打造了实景大戏和特色文旅街区。由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的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 七月初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对外公演。与此同时，亳州首个三国主题的无动力乐园三国烽火城和沉浸式文商旅街区三国星汉里也在今年暑假华丽亮相。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郭和夜话也将上新，乐队选拔赛、情景剧演绎等等演绎活动。而在老街的时光里美食街，每周末都会举办抢瓜大赛、啤酒争霸赛，以及呢免费露天电影等活动。我们呢还推出了亳州古城景区里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全省的天气情况。此刻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